0: 手艺非常厉害的那种，欢迎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嗯，
0: 我其实有一些这个手艺在身上的，不轻易显露的，我跟你说。
1: 就除了凡人的这个手艺还有别的吗？
0: 不是，在家居维修这方面。
1: 你好意思称其为手艺？哎，修厕所修好几天了。
0: 这个都是次要的。
1: 修不好都是次要的，修好了才是主要的。
0: 对对对，我修过很多其他的东西的。我跟你说，我家里的那个厨房的那个水龙头，之前坏了，我自己修的，我信不信？这是其一，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那个我家的那个地板，它呢就是中间每次这个停暖和开暖之后，它中间会有那个缝。我特别不喜欢那个缝。前两年的时候，我都是叫那个地板的那个他们的客服售后来家里帮我来那个合地板。后来我就想，何必要花这个钱呢？我就看看他们用的什么工具。我照猫画虎我还学不会吗？
1: 何必要花这个钱呢？我倒要看看这个缝能多大。
0: 我最后我跟你说，花了16块钱买了个工具。我现在每一年自己在家，就是每一次这个停暖之后，都会听到我家里梆梆梆在那敲地板。
1: 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家的地板缝有点大的话，知道该找谁了吧？
0: OK， 我可以上门服务啊，朋友
1: 们。我
0: 们
1: 到时候把这个口播也加一个。
0: 可以可以 ，OK，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今天的这个猜歌环节了。我们每天都会准备一个词，让你通过这个词来猜一猜今天我们猜的是哪首歌曲。今天准备这个词呢是我们。Us， You and me， You and I。我们这个歌就比较多了。
1: 你就不能用个 we 吗？
0: 对 ，we。还有 will， 忘了，
1: 因为 you and I 是你和我呀，小朋友们不要学啊。虽然是这会儿应该没有小朋友在听，小朋友放暑假了。
0: 那你先来吧，你的 will 是什么？
1: 我跟你说，我的我们非常的明显是什么，想必大家也会知道是什么。
0: 来，
1: 我们
0: 对，这个非常明显。
1: 回复内蒙朋友们。
0: 就可以体会到刚才唱的这首歌曲的这个场景了。我的这个我们是这样的，调子比较高，等会儿我先酝酿一下。
1: 我们我跟你讲，我们两个现在就是我们两个本来只是想要衬托一下原唱，结果我们两个现在越来越上劲儿，然后原唱就让人家唱一遍，而且人家就老老实实噔噔，我们两个字没有了。
0: 对，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这个正确答案，人家的这个我们是唱在哪里啊？各位请听。你觉得有必要再放一遍吗？
1: 我觉得好难啊。
0: 再来一遍吧，各位再听一遍啊，来请听。行。这位歌手呢，他其实最近也发了自己的新专辑，然后这位歌手他的这首作品是被大家比较熟知的。他前段时间也说了，说如果大家期待我的新专辑是这首歌的2.0版本的话，那可能要让你们失望了。
1: 是的，因为他其他的歌曲我现在正在看，就是我们曲库里面其他的歌曲，没有这首歌出名，
0: 好像没有什么就是大家可以朗朗上口的。
1: 但是我就是其实我对于这首歌一直是不认同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把一个就分手没有正确答案。
0: 哦，对，
1: 不一定非要像他歌里面唱的那样才是一个好的结局。
0: 因为
1: 为什么不能撕破脸呢？
0: 对啊，大家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嘛。所以
1: 这很明显了吧，我这样讲都已经这样了，
0: 再说都唱出来了，朋友们。
1: 对
0: 啊，我们看看现在此时此刻有没有这个正确答案。应该是大家都猜出来了吧，我觉得。
1: 有人猜出来了，也有人没有猜出来。我觉得我就选择没有人猜出来，然后跟大家说，朋友们回复一下内蒙啊。
0: 对，
1: 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预定当中，我们8月2号的时候出发，依然是郑州双飞呼和浩特，5天4晚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我们这次的特邀领队他非常适合带着大家去内蒙古玩。
0: 是的，
1: 就比我要更加的适合。首先就是想必他不会连线和拍视频，对，他真的是纯玩。
0: 哎，没错。
1: 对，然后其次呢，他是一位资深的律师，国家级的拉力车手，国家级的漂移车手。因为在这个沙漠里面有很多就是像越野呀，然后包括在花海那个地方也会有很多就是开那种越野车碰碰车的这样的一些环节。
0: 对，
1: 你就可以感受一下人家的这

0: 个今天跟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有一点相似，一种一个手艺。
1: 而且想必啊，我猜测他作为一个车手，他应该也知道就是怎么样才能最出片，就是在给骑这些越野车的时候。
0: 我以为你说他作为一个车手，想必啊，就是你们全程的大巴车，不是他开的，
1: 不是他开啊，我们有专门的师傅啊，
0: 对，我们有专门的师傅，还有专门的导游哈，然后我们要去感受一下呼和浩特的人文景观，感受草原文化的厚重，大昭寺的庄严，塞上老街的烟火气。我的第一杯酸奶就是在塞上老街买的，就是要不要买瓶装的啦，你肯定在那儿，你肯定要喝
1: 那种手工酸奶啊。
0: 对对对，就在塞上老街哈，就不进去，就在门口你就能喝到，好不好朋友们。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内蒙就可以了，抓紧时间在内蒙最漂亮的两个月去吃一下冰煮羊。
1: 哎，是的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各位歌手朋友们吧，此时此刻已经有非常多的正确答案了，欢迎各位可以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大声的演唱一下。

0: 这是于文文带来的体面。今天你体面了吗，朋友们？
1: 你这样很不体面。
0: 我反正觉得我挺不体面的。
1: 为什么？
0: 我觉得这首歌曲，我觉得它不应该用体面。
1: 嗯，
0: 我觉得换成大方，分手应该大大方方的。
1: 他是东北的吗？
0: 大大方方，我觉得这是大家都追求的事情，这样可能会引起更多人的共鸣。
1: 我喜欢小小圆圆。我不喜欢大大方方。
0: 那我把我的托尼老师介绍给你，给你剪个小小圆圆的头。OK， 那我们的这个时间留给各位歌手朋友们，欢迎各位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唱一唱于文文的体面。
1: 对，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个时间段，还有两位朋友现在正在给我们投稿哈。
0: 对、
1: 其他的朋友也抓紧时间吧，我们再开放一点点的时间。
0: 对对对。
1: 此刻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然后来看一看今天给你推荐的兰蔻精纯的3件套。你先回复3吧，因为我刚刚看到有很多朋友其实想买小棕瓶。
0: 对，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小棕瓶呢，它的库存被大家抢没了，
1: 断货了，我的天哪。
0: 哎呀，真的是，我们就赶紧联系了一下这个后台的同事，他们正在加紧给大家补货。
1: 我刚刚看到了马克的崩溃、
0: 因
1: 为马克在群里面说的是没有货了，问号感叹号。
0: 对啊，这就是我想表达的，没有货，
1: 没有货，你让我在说什么？
0: 怎么让我们早间的听友体会到这种没有货的时候？
1: 对，不仅仅是让我们早间听友体会到了没有货、而且就是对于主持人的劳动没有放在心上。
0: 所以我现在就是跟他们说，我要你们所有人，现在立马放下手中的工作，去给我这
1: 找货，想办法。
0: 对，因为
1: 马上就可以补上了哈，不要着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可以先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来看一看今天给你推荐的兰蔻精纯的3件套哈。
0: 对，
1: 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真的你不知道到底是在哪舒服了，在外面的话呢，有一种小火烧之的感觉，好不容易躲进空调房，冷风又会把你的水分抽干，然后你就感觉自己的脸怎么样都不舒服，不如来看一下今天给你推荐的可以修护你皮肤的这样的一个3件套哈。
0: 是的，
1: 一次性把水、精华、眼霜、面霜全配齐的全套修护的方案，兰蔻精纯3件套。现在呢，它的精华水是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这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试色需要4950，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立省4000多块钱。
0: 没错，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非常的美丽，你就相当于是在官旗买平时一件的价格，今天带走了3个正装，在现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把这份顶奢的修护力带回家。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哈，精纯的精华水，它是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从珍贵大马士革玫瑰当中提取的，所以它不是香精水，是真的可以养肤的精华水。质地呢是那种微微浓稠的精华水的质感，但是上脸轻拍就可以吸收，不会黏糊糊的挂在脸上，所以呢它就非常适合夏天熬夜以后，你可以拿它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起床皮肤是水润透亮，尽量不要熬夜啊，肉眼可见的那种变好的状态。很多朋友说用完它之后呢，后续精华和面霜都会吸收变得非常的好，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3来看一看。再说一下我们的精纯面霜，它的核心成分是玻色因，也是欧莱雅集团的专利抗老成分，分子量很小，可以穿透表皮，直达真皮层，促进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生成，可以让你的皮肤变得 Q 弹紧致，搭配永胜玫瑰精粹，在法国南部独家培育，是精纯系列的一个灵魂成分，60毫升的大容量，轻盈的乳霜质地，一抹花开，夏天也没有负担，涂完以后脸蛋也是软软嫩嫩的，第二天醒来饱满有光泽。最后是眼霜，也是丝绒般的乳霜质地，推开顺滑不黏腻，推开的时候像在眼周涂了一层轻盈的滋养膜。眼部保养真的要趁早，不要等到细纹爬上眼角然后再开始保养，它是没有办法亡羊补牢，它要提前预防哈。
0: 没错，
1: 眼霜每天早晚用，取1厘米的大小，用无名指轻轻点在周围，坚持1个月你就能看到变化。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

0: 我们之前一直就是在跟各位分享，我们买这个护肤品的时候，其实可以按照这个一套来买。
1: 对，
0: 因为你如果说今天买个这个牌子的水，那个牌子的精华，你最后可能钱没少花，但是他们的功效可能会有一些打架，所以你还不如就是买一个牌子的三个单品。今天我们帮你准备的是兰蔻精纯的三个大正装，只需要799就可以到手了。平时你在官旗要集齐这三个东西，可能得5000多。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今天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来薅一薅这个羊毛。我们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下单。
1: 是的，
0: 在音乐有话说发送数字3就可以一键下单啦。
1: 那8:19也要来到我们今天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哎，今天是不是唱歌的人就多了？
0: 哎，是的，非常的多，可见这首歌曲它的熟知度非常的高哈。
1: 我今天想要先听那个带哭腔的，因为早上起来他说他嗓子本来就有点哑，听来就像是刚分手了一样，那会不会刚好是呢？
0: 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叫做 Summer 喵喵的朋友
1: 判断一下是不是。
0: 来，请听。

0: 真的有点那个沙哑的感觉，就像是自己刚和另外一半分开之后呢，晚上回家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要告诉自己我要发光，我要变好，我要体面。
1: 而且你知道吗，他前面分手应该体面那种嘴稍微有一点点没有张开的感觉，就是跟余文文的那个原唱真很像。
0: 哎，对，是的是的。接下来还有一位朋友，我觉得今天我是第一次听到他这样。哎，有一位朋友叫一只绵羊，我们来听听看，掌声有请。

0: 信谁。
1: 我第一次听见一只绵羊如此歇斯底里。
2: 对，因为我们经常听到的是没必要如此歇斯底里。
1: 那你要说到这，那就听听没必要吧。
2: OK，
1: 今天演唱的感觉怎么样？
3: 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
1: 还知道等间奏呢，你看看。
2: 因为后面不会唱了。

0: 不甘心碎。
1: 哎，
2: 我跟你讲，今天真的非常的深情，然后就是用那种，还用了一点点。唱功在里面，发现了一点点唱功啊，然后情感和技巧兼备，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面一直在想的就是，你把这种非常痛的感觉，唱这首歌，然后发给你的爸爸妈妈，想必他不会催婚了。哦，原来是刚失恋呀，那再等等吧。
1: 对对对，今天也是非常体面了啊，来听听看下一位朋友吧，他的名字叫做维尼的，掌声有请。
0: 我们。

0: 通过这段
1: 他为啥不他弄什么呢？
0: 咱也不知道。我通过他这段演唱啊，我大概的猜一下，他如果说经历一些情感的纠折的话，他应该不会很体面。
1: 他会说 no，
0: 对对对，
1: 分手我得分手 say no。
0: 对呀、啊，下一位朋友来听听看，梦梦，掌声有请。
2: 等你成年，不亏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
0: 哎，他有点像余文文，哎，你觉不觉得？
1: 声音是有点，
0: 是的，是的。下一位朋友来，刘大威，掌声有请。
3: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
0: 我咋感觉他唱过这个呢？
1: 我也不知道，我已经不记得了。但他说到策马奔腾，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了。
0: 嗯，是的，是的。
1: 就是如果去内蒙古玩的话，我们的确有骑马的环节。
0: 嗯，
1: 没有策马奔腾，没有奔腾，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策马。策马你是不是得？
0: 哦，对对对。
1: 不策马，所以不奔腾。
0: 对。
1: 而且我跟你讲，如果你之前没有骑马的话，没有骑过马，没有经验的话，
0: 嗯，
1: 你会祈求他千万不要奔腾，不要奔腾。跟着马队往前，咱们慢慢的走，
0: 不是像电视剧里那么爽的，朋友们。
1: 你不要祈求，你别回来找我们说没有奔腾啊。
0: 啊，对对对，
1: 你承受不了奔腾，不一定能承受得了。
0: 哎，你这次去这个内蒙，你不

0: 这也骑马了吗？而且你骑的那个马还是领头的位置。
1: 他不领头，他不听话，他非得往前走。
0: OK。
1: 然后我还一直安抚他，然后安抚马的话，不是拍拍他，摸摸他吗？拍拍他，哒哒哒。
0: 马也是需要情绪价值的，朋友们，所以欢迎各位可以在8月2号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去内蒙古好好的玩一玩。我们月行天下的第二个团现在已经开始招募当中了，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内蒙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详情了。
1: 然后近一点的我们也有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复亲子来 看。
0: 是的，这是我们MR6联合正好办推出的亲子度假卡，住完一价全包，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住呢，我们首先非常的爽，告别赶场式的旅游，帮你准备了性价比很高的酒店。玩三大景区让你狂欢，你可以自由的选择一下。另外不管你是几口之家，套餐也帮你算明白了，一大一小，两大一小，两大两小，全部都有，按照自己的家庭情况来选择就可以了。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亲子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复一下你可以回复一下
0: 成长
1: 成长，然后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一出好戏的创作营哈，5天4晚带着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最终在郑州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就可以了。8点到25分我们稍后见。 My
2: Radio，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音乐有话说
4: FM90.0

0: 这是陈立农带来的专属合约，在8: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我现在就是这样觉得的，在咱们早间参与过好歌手无需多言的所有歌手朋友们，你们已经和我们签订了一个专属合约，
1: 以后每天必须要来唱歌。
0: 对，我们这个舞台为你开放，然后我们就是想把各位歌手都捧红。
1: 但是我觉得你这样子说的话未免有一些自私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每次选的歌曲都要先看一看没必要会不会唱。有很多的歌曲说实话我真的很想猜，我相信大家也很想学很想唱，但是没必要不会。
0: 那我们
1: 没必要说我太年轻了我没有听过这首歌曲。
0: 那我们就这样吧，我们下周就是开辟一个新的赛道，就是这个舞台就叫做没必要不会。
1: 行，那你就把自己没不会的歌给我练一下。
0: 行行行，我们来看看刚才大家也是发来了一些评价啊。有位叫温暖的朋友，他说没必要第一句好听。
1: 他可不是这么说的，
0: 他是怎么后面不好听吗？
1: 他说的是马克第一句唱的好听。
0: 然后还有一位叫做木木的朋友说 We need 有点 Larice 的感觉。
1: 是有点，但是他的唱功可以说是和 Larice 背道而驰吧。我认为 Larice 是有唱功，然后他在玩音乐，然后 We need 明显在被音乐玩。
0: 有点不体面了啊。所以各位可以明天继续来参加一下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发送一下阿拉伯数字3，也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你准备的这一套好用的东西。
1: 哎，是的，我们的兰蔻精纯3件套，可以来看一看哈。因为最近这段时间真的出门5分钟，你感觉紫外线就是像针一样扎在脸上，回到空调房里面冷风又把你的水分抽干，所以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一款呢，就是需要可以把你的皮肤好好的修护一下的兰蔻精纯3件套，一个全套的修护方案哈。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立省4000多块钱。
0: 没错，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3拿到它的链接。今天的这个福利相当于是你在官旗买一件还不到的价格，你今天带走的是3个大正装啊，朋友们。
1: 哦，然后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有一位朋友在叫杨洋，他说这个也太划算了吧，我上个月拍是999啊。
0: 对啊，所以你可以趁着现在我们有这个福利，抓紧时间回复阿拉伯数字3，
1: 对，
0: 来看一看，来囤一囤哈。那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一套东西呢，然后它里面包含的这3个正装，有这个精华水，有面霜，还有眼霜。因为现在天气非常热，大家都想要精简护肤，就哪怕少涂一层，你也会觉得脸上是清爽的。
1: 对，
0: 这一套就可以涵盖你所有的这个护肤流程了。我们也来跟各位说一说，先来讲一讲这个精华水，它的这个质地呢，不是说像咱们平时用的那种就是化妆水一样，它是微微有一点粘稠的，这个就是精华水的质感。它里面含有80%的高浓度玫瑰精粹，然后它是可以真正养肤的一个精华水，你涂在脸上呢立马就吸收了，不会让你有黏黏糊糊挂在脸上的感觉。如果说你最近有一些熬夜的情况，你可以用它来湿敷几分钟，第二天你看吧，你皮肤就是水润透亮，肉眼可见。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3来看一看。然后接下来第二个产品就是他们家的精纯面霜，和这个核心的成分就是玻色因，
1: 对，
0: 是可以帮助咱们抗老的一个成分，它的分子量极小，可以穿透表皮直达真皮层，促进咱们皮肤的胶原蛋白的生成。然后再搭配上他们家的永胜玫瑰的凝萃，是也是精纯系列的一个灵魂成分。而且今天准备的是60毫升的大容量装。
1: 是的，没错，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你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最后呢，是眼霜，它是炼乳般的那种丝滑感，所以推开的时候像在眼周涂了一层非常轻盈的滋养膜，眼部保养真的要成

0: 早哈，不要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后悔。眼霜早晚用，取一厘米的大小无名指轻点按在眼周，坚持一个月，你会看到明显的改善。三件强强联合帮你搞定护肤的全流程，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今天只需要799，平时官旗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水面霜眼霜三大件的全套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来下单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卖链，全程溯源，正品保障，只有100组的现货。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要和你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小棕瓶现在已经可以下单了。
1: 对对对，
0: 已经恢复购买了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就可以下单了。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黄龄带来的作品《路》。

0: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Never stop the music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一首很快乐的歌曲，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带来的新作品《我只要我开心》。
1: 你还有没有别的可以念他的方法？
0: 我
1: 用那个话，不要唱，
0: 我只要我开心，我只要我开心，我只要我开心。
1: 语气有没有变化？不让你变什么音调了，显得你普通话很差。
0: 哦，行
1: 啊，对，
0: 那我用痛的感觉吧。我只要我开心。
1: 我觉得最适合你的是那种。
0: 哪一种？
1: 就是特别会像你说的那种话，就是时代少年团带来的。我只要我开心。
0: 你们开不开心？那我不 care。
1: 对，其实他心里这样想，但他会表现出来很讨好的样子。
0: 大家都开心啊！我们的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推荐这个东西，你如果去到现场，我觉得是大家都开心的。
1: 哦，那当然了，因为全程爆笑不断。
0: 哎，没错，我们要给各位推荐的是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叫做出马。朋友们，你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话剧两个字。我们这个剧呢是在这周五和这周六，
1: 对，
0: 也就明天后天就要上演了。你如果还没有购票的话，你抓紧时间了，今天应该不出意外是最后一天我们购票优惠吧，是吗？
1: 明天还有吧？
0: 哦，明天还可以。
1: 明天再给你最后一点时间。
0: 对对对。
1: 比如说，你要是周六要去的话，你周五还可以买吗？
0: 但是我觉得你今天买和明天买的话，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1: 那就是
0: 座位。对，是的，你可以发送一下话剧来看一看。现在我们180元以上的门票只需要75折。演出的地点呢是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这个周末你如果说还没有想好怎么度过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话剧，真的很开心。
1: 哎，真的，看完了以后。不虚此行啊，朋友们，真的，因为之前他没有来到郑州的时候，很多朋友是去北上广的，会去北上广看。
0: 嗯，
1: 但是现在他已经来到了郑州，
0: 对啊，
1: 帮你省去了车马费和住宿费，
0: 是的，
1: 真的是看买票即省钱。
0: 哎，是的，所以欢迎你可以发送一下话剧到我们的公众号来看一看，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朋友们。在明天后天你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这部特别好看的开心麻花话剧。就是你可以搜索一下那个你朋友圈有没有人发过这个剧，
1: 出马，
0: 大家对他的评价还是挺高的。
1: 演出呢就在这个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也是比较好停车，然后交通也比较便利，你坐地铁就可以去直接去看了哈。
0: 对对对，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有另外的一些福利也要跟你来说一说。牡丹花田这个面霜你也可以来试一试，你那个现在这个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你可别觉得说就啥也别涂了，让自己的脸清爽，你还是得涂点东西的。
1: 你可以少涂点别的，但是我觉得要用一个霜来封层。
0: 对，是的，这个面霜就非常的适合。现在的秒杀价只需要89，平时我们是199一瓶，今天89你就可以带走它了。在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可以拿到它的链接。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Carly Rae Jepsen 带来的歌曲 On Wires。

0: FM 90.0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音乐
0: 音乐
1: 有话说。
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0: 全宇宙。
1: 8:51，这里是周四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2: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不要忘记，你回复内蒙的话，8月2号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去内蒙。
1: 对，
2: 因为之前我有很多朋友就说，我最近孩子刚放暑假，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要做，然后包括也得让他把暑假作业写完，所以我没有办法直接跟着你去内蒙古。
1: 哎，所以
2: 8月2号已经差不多弄完了。
1: 是的，是的，这个时间非常合适。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内蒙，跟着我们一起出发。那当然除了内蒙古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行程也可以推荐给你，就是去新疆的行程。7月25号，比我们这个内蒙稍微再早一点点，
2: 再早一点点。
1: 对，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新疆。我们会带你呢去走一走独库公路，然后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还有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帮你集齐。现在报名送演出和烤全羊，升级2晚4钻的酒店。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旅行来了解线路的详情。
2: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然后来结束这2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王心凌打起精神来，拜拜喽，
1: 拜拜。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 Sad Girl， 来自 Bebe Rexha， 还有之前还听到了一首作品是来自周笔畅的岁岁端阳，两首歌把时间带到9:07，也开始了今天 Oh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就是在早高峰的时候呢，麦泉和马克俩人相当厉害啊，一下把我们的那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给卖售罄卖没货了，然后后面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刚开始说啊这么快就没货了，其实昨天已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天了，在我们极力的协调之下呢，又在我们这个保税仓里面帮大家协调了一小批的雅诗兰黛小聪明的精华，但是呢这个只有这个十几瓶了，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呢，要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这会儿赶紧回小聪明这三个字，因为高温天你有没有发现说我怎么护肤都觉得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涂了下午 T 区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再熬个夜，第二天起床那个脸就暗沉发黄，其实不是我们产品不够好，可能是我们的皮肤的底子扛不住了。你现在想想看你在整个护肤的过程当中你用的精华怎么样，因为精华就是帮助我们维稳嘛，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不再需要变着花样的去试新品了，而是用一瓶能把我们的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的就是雅诗兰黛的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那么今天早上的时候一度卖到断货，现在要帮大家就是紧急盘点了十几单的库存，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呢就抓紧时间回完小棕瓶之后秒拍秒付就好了，因为毕竟小棕瓶它也是畅销了40多年，全球平均每15秒就卖出一瓶，官方旗舰店75毫升要1260，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你能带走100毫升的大容量装，我们再送你一瓶同款正装的100毫升，就相当于是699元你到手了200毫升，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50块，所以如果你想趁着夏天把自己的皮肤养稳的话呢，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就赶紧回小棕瓶，可以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因为小棕瓶的修护力哈真的无敌，你知道吗，所以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修护自己的基底的。那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哈，说你们价格这么便宜啊，现在合到就是一瓶350块钱，而且还是100毫升的，产品质量会不会有问题？要给你就是说一说，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所以我们的货是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之后放在保税仓随买随发，不存在产品质量的问题。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就是这款产品什么时候入关，什么时候时候清关一目了然，有一个蚂蚁链的码，然后你扫这个蚂蚁链的码，是它能告诉你生产地怎么到你手里面的，一步步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所以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保质保真。你只要觉得现在我花了699，我买了两大瓶一共20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精华超值，那么你这会儿什么都不要做，只需要回小棕瓶来秒拍秒付就行了。你这会儿可能不用考虑说我要不要买，你要考虑我能不能买到，真的是这样。因为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用出来的啊，今天又趁着有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还给你保质保真，所以你不用担心，只要回小棕瓶来秒拍秒付就行了。因为早在1982年的时候，雅诗兰黛的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的概念，从此就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瓶的精华液。这可是世界上的第一瓶精华液啊，它能不好用吗？而且已经是第七代了。这个第七代的核心专利成分呢，就是滤波肽。它是从6000万种肽当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精准渗透我们的基底，就在夜间黄金期，在修护的时候能够激活我们的这个细胞新生，加速屏障修护，相当于是给皮肤请了一个夜间管家一样，你睡觉的时候他在帮你修。所以很多用户啊都是说，我连续用下来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第二天脸垮，现在基本上没感觉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给大家做到699买一瓶100毫升送一瓶100毫升这样的一个优惠的价格，就是让你囤货来着。有朋友就说啊，我买两瓶回去，一瓶自己用，一瓶送人。然后你回去用就说，哎呦，这个价格太香了，我不想送人了，我想自己用。真的是这样啊，官方旗舰店75毫升要1260了，今天我们699带走100毫升大容量，再送100毫升大容量，都是正装。我觉得精华是所有护肤品当中不能省的一步，对吧？什么都能省，它不能省。我们夏天把底子养稳了，下半年的皮肤才能够扛得住呀。还是那句话，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会有疑问，就是你们的价格便宜，我们其实担心的就是质量，对吧？我知道是这样，699两瓶谁都想买，但是他们担心质量的话呢，我要给你保质保真的再跟大家讲一遍，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的，蚂蚁链能全程溯源，什么时候生产，怎么到你手里面，一步步的链路都可以查询，而且掌上海关 APP 也是可以查询的。目前现货只有10几组的现货，抓紧时间回小棕瓶来秒拍秒付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回小棕瓶哦，699带走2瓶100毫升的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或者是你送人也可以，反正这个夏天我们的皮肤状态就是要用小棕瓶把它打得稳稳的哈。回小棕瓶拿到购买链接，当然继续为你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吧，这是来自 JJ 林俊杰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修炼爱情，也欢迎继续 FM90.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美。

0: 来自林俊杰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修炼爱情》，改变生活从好好吃早餐开始，又到了我们早餐上吃好的环节了。今天呢，是有一位朋友叫做小杜，然后呢，就是有发自己的这个早餐截图过来，他说：“你看我今天的早餐有营养、有颜值、有热爱，早安，新的一天看起来真的蛮好看的，拍的也好看，然后这个吃的也好。我看他早上吃了一个凉拌黄瓜，然后呢一个油条，然后呢还有一份是应该是豆腐皮蛋，然后一碗红豆粥，一个鸡蛋，还真的挺丰富的，什么都有是吧，果蔬也有了，这蛋白质也有了，这主食也有了，还有好美妙的这种早餐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今天的早上又吃了什么，早餐记得一定要好好吃哦。每天的这个环节呢，早上要吃好环节，都会跟大家分享各式各样的早餐，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把早餐给它放入到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早上吃好快乐一整天，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改变生活从好好吃早餐开始吧。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鹿晗的作品 My Radio。
1: 你好，我是马克。你知道世界杯为什么有伤停补时吗？很多刚开始看球的人都会有一个疑问，足球比赛不是90分钟吗？为什么经常踢到95分钟甚至100多分钟？答案就是伤停补时。不过它可不是因为球员受伤才补时的，比赛中只要出现换人、球员受伤、庆祝进球、视频回看，甚至故意拖延时间，裁判都会默默把这些耽误的时间记录下来。到了上下半场结束前，第四官员就会举起补时牌，比如三分钟、五分钟、八分钟，这就是大家看到的伤停补时。近几届世界杯，国际足联要求更加精准地计算比赛时间，所以补时明显变长。你会发现

0: 场比赛踢到100分钟以上已经越来越常见，所以下次看到90分钟结束，可千万别急着关电视，因为足球场上最精彩、最刺激的故事，往往就发生在补时阶段。锁定 My Radio， 带你了解更多世界杯信息。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鹿晗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心绿。 Merit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咯，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所以你这会儿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亲子了解具体详情，有三大景区你可以任意选择去狂欢，所以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算下来才100多。

我但是住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可能都不止这个价，那么你这会儿就可以回亲子来了解一下具体详情。另外呢，我们的大象旅行也带来了月行天下内蒙草原沙海记的第二团，目前正在预定当中，麦船长已经回来了啊，就整体的感受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二团呢是在8月2号的时候出发，郑州双飞呼和浩特，5天4晚，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想去的话可以安排了。第一站呢，我们会从呼和浩特的人文景观开始，大昭寺、塞上老街，还有内蒙古博物院，然后会去到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这个地方随手一拍都是火星大片，辉腾锡勒草原也相当的不错，骑马呀、哈达县里下马酒等等等等。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去到响沙湾，这个被我们誉为是沙漠迪士尼，你可以骑骆驼，然后沙漠越野车，然后轨道自行车，高空滑索，还是蛮好玩的。3晚4钻酒店，1晚蒙古包，吃的住的都相当的不错。如果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你想去哈，8月2号我们就发团了，你可以直接回关键词内蒙加群详询我们的小助理，5天4晚的时间可以跟孩子一起聆听草原牧歌，感受大漠狂欢。除此之外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牡丹花田又有一份限时秒杀的福利要送给你，就是这款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这个哈，为什么夏天值得直接你就用它就 OK 了，就非常值得拥有的一款好物，就是因为它是那种 Q 弹的果冻的质地，推开在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那就刚刚好，而且成分很硬核，层层补水，能够帮我们肌肤锁住水分。最重要的就是我刚刚讲，它是我们的限时秒杀，秒杀价89，怎么样？100元不到能够拿走这瓶面霜，夏天你就真的可以用这么有质感又轻薄的面霜哦。我妈就超级喜欢用这款，你记得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牡丹两个字，就能够一键下单喽。

接下来的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窦靖童当来的作品，名字叫做 Monday。 其实呢，这是一首特别松弛感拉满的 chill 的爵士流行曲，就是彻底消除了 Monday 周一带来的那种焦虑的感觉哈。你想想看啊，这种电子音色搭配轻快的爵士的节奏，整个曲风你在听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它是那种清爽不杂乱的，可是就是那种慵懒的氛围感哈，从头贯彻到尾。本身窦靖童他在这首歌曲里面的嗓音也是那种随性松弛，轻轻的哼唱，但是又温柔又治愈，搭配那种很利落的粤语说唱，中英文切换的自然，所以这首歌给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层次相当的丰富。而且呢，歌词是那种橘子汽水呀、电车日落呀这类很生活化的、很浪漫的画面，藏着范特西的小彩蛋，一定要自己在节目当中，在这首歌曲当中来找一找哈，就把工作日 Monday 的这一天写成了和爱人相伴的温柔的日常。

欢迎继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我拿到我们这套护肤品的时候呢，真的是反复的，然后跟我们的这个小伙伴确认了几遍。我说你们是不是少打一个零？后来觉得少打一个零也不对，反正就是便宜，价格优惠，就是兰蔻精纯的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这三个正装哈，组成了一个套装礼盒。它在官方旗舰店这个礼盒的价格是4900多，今天我要说的商城秒杀价799。我知道很多人在听到这个价格第一反应可能跟我一样，就这么便宜敢不敢买啊。说实话我也是这个反应，所以呢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帮大家保质保真，因为我们这所有的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的，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之后呢放在保税仓随买随发，就省去了中间非常多的环节，人工啊，然后商铺啊，所以呢就点对点打直球，它会很优惠，我们又帮大家做一波砍价，所以就拿到了799这样的一个价格。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能够查到你的个人的清关记录，也就是说你回完关键词精纯或者是回阿拉伯数字3，拿到我们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你在购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需要输身份证号的，就是需要你后期就是来查你的清关记录。另外就是蚂蚁链扫码溯源，从生产线到仓再到你的手里面的每一步都是能看得见的，保质期我也专门帮大家了解了看了，都是新鲜的批次。

0: 不是零七清仓的，所以说把这些东西确认完之后呢，今天才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我们这套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其实真的是一款哈、值得拥有的护肤套装。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早上洗完脸拍水的时候觉得皮肤吃不进去，然后上妆还卡粉，面霜涂了特别厚又觉得闷，涂了薄又觉得不够，换了好几种都找不到合适的。哪怕你中了我刚刚说的哪一条啊，那么精纯这套就是专门为你设计的。因为兰蔻精纯这个系列在护肤界有一个外号叫做干皮亲妈，亲熟基本命，它不挑年龄，但特别适合25岁以上皮肤开始出现初老迹象的时候，或者说你的皮肤状态不如以前稳定的时候。它不会像一些猛药型的产品那样用完之后立马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但它最大好处就是你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呢，会突然发现自己的皮肤变软了，变润了，上妆服帖了，素颜的时候脸上有一种自然的透亮感了。这就是兰蔻精纯这三件套带给你的魅力。所以这会儿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忆一下我们的阿拉伯数字三，或者是回精纯，你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这三样东西呢，分别是有精华水，有面霜，有眼霜。精华水就是那种稍微浓稠一点的质地，我跟你讲一定一定哈，你尝试一下用这款精华水湿敷几分钟，那你如果熬夜了，你12点才睡，你第二天早上起床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面霜就更不用说了，它里面有玻色因的含量，对吧？就是抗老的，而且还有一个核心成分就是永胜玫瑰凝萃，这个成分说白了就是帮助你的皮肤在夜间修护，白天抗氧化的。长期用下来最明显的感觉就是皮肤没有那么容易暗沉了。皮肤暗沉真的是一件特别尴尬的事情啊！有一段时间我的皮肤状态真的都特别不好，我老觉得自己黄黄的。但是呢现在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所以最后的眼霜更不用说了，对吧？你肯定是要用眼霜的。而这款眼霜呢，你再配合简单的提拉按摩，坚持用下来，上妆的时候眼周卡粉的情况真的会改善很多。这三样东西一套搞定整个流程的一个护肤，从水到面霜到眼霜全部都齐全了。因为有话说赶紧回复下阿拉伯数字三，或者是回精纯，如果你拿到我们的链接的话呢，就抓紧时间哈，秒拍秒付，因为我们所剩的库存不多了，毕竟官方旗舰店这一套卖到4900多的，但是我直接给你拿到的是799三样正装的一个价格，它直接是一个套盒。你想送人的话呢，直接套盒送人，或者直接套盒自己用，自己留一个，然后另外两个送人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随便。怎么弄你知道吧，都是划算的。保质保真要跟大家做一下承诺，而且呢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海关可以查询，蚂蚁店也能够溯源。你们想一想哈，我们随便喝一杯奶茶都要10几20块，你少喝几天奶茶换一套能用3-4个月的高端的护肤品，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的。今天799这个价格仅限节目期间，节目结束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最重要的话就是可能没货了，你知道吧？我知道很多朋友在买东西之前都会犹豫，怕买到假的啊，怕买贵了，怕不适合自己，这些担心我都懂。所以呢就是我刚刚有跟大家讲说它适合我们所有的肤质，如果你超过25岁了就用这一套是完全合适的。那么价格更不用说了，原价4900多，现在700多，省得4000多块钱，又够我们暑期出去玩一圈了，对吧？我们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这方面呢，我要告诉你是我们保税仓发货，海关链路，蚂蚁店二维码可以溯源，全部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所以没有任何的风险，唯一可能错过的就是这个价格本身了。如果你近期正好想换一套护肤品，或者是你的护肤品用着无功无过，觉得也没啥效果，又觉得快用完了，或者你从来都没有试过精纯系列，你觉得贵但是一直没舍得回购的，今天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了。这会儿赶紧拿起手机，在音乐有话说回关键词精纯，或者直接回阿拉伯数字三，方便对吧？你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记得一定要秒拍秒付哈！后台小伙伴已经通知我们，这个精纯三件套的库存也快没了。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不是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卖断货了吗？后来我们紧急又帮大家补了10几瓶也很快就没了。所以如果你想买兰蔻精纯这三件套的，这会儿要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三。想买兰蔻这个精纯三件套，回阿拉伯数字三，回精纯，都是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的，799的价格，千万别错过喽！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2: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1: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3: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影视广播 FM 90.0

0: 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声平台评分是9.6分，豆瓣评分是8.5分，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话剧就能够了解具体详情。暑假想要出去玩的话呢，又怕太累太折腾，听我的，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但这次呢，如果你要去这个济州的话呢，可以带孩子去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可以去泰迪熊博物馆、海苔博物馆，累了还可以去海边的咖啡街坐一坐。这次去济州选择也非常多，5天的6天的行程都有，跟团不跟团，大团私家定制的小团通通都有，你只需要回关键词直飞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就可以了。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2: FM 90.0 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6: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5: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6: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5: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6: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春晚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号到18号爆笑回归。

世界上第一瓶的精华。1982年的时候呢，雅诗兰黛夫人就提出了夜间修护的概念，然后就有了这瓶精华液。40多年的时间，它一直是精华界的标杆，是无数明星、超模、美容编辑、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口碑。所以你现在有没有在用精华？如果你觉得现在的精华用着一般，或者是你之前有买过雅诗兰黛，然后今天你想趁着我们的优惠多囤几瓶的，都可以回小棕瓶来秒拍秒付。早上的时候卖断货了，这会儿又帮大家临时加了这个十几单的库存，这会儿我看库存只剩个位数了。如果你想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的话呢，要抓紧时间回我们的关键词小棕瓶，把最后几单赶紧收入囊中，要不然待会儿可能真的就拍不到没货了。毕竟我要说下今天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官方旗舰店啊，75毫升的是要卖到1260，今天我们夏日宠粉直接699带走100毫升的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的10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是699到手200毫升，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50块，怎么样？这个价格是不是超值、超级优惠？天哪，你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啊，这些我们已经帮你把好关了，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批量采买入关之后呢，放在保税仓随买随发。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什么时候清关、什么时候入关，蚂蚁店的码是你一扫什么时候生产、在哪儿生产、怎么到你手里边，一步步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所以这些你都完全不用担心。只要你觉得现在699你买走了两大瓶一共200毫升的我们的雅诗兰黛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你觉得价格超值，那么就赶紧付款就行了。因为这会儿所有回小棕瓶的朋友，你们几个就要拼拼手速了，因为我们现在库存只剩下个位数，如果这会儿不拍可能真的就没有了。这是节目专属的优惠福利，毕竟啊，畅销40多年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全球平均每15秒就会卖出一瓶，对吧？你知道我现在高温天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说我怎么护肤都不对劲儿，涂多了闷，涂少了干，一会儿出油一会儿脸颊干，这暗沉皮肤就不说了，粉底上去就浮。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底子扛不住了。你这个时候不需要换着花样的去试新的护肤品，你就拿一瓶能把自己稳稳拖住的，我们的底子、皮肤底子拖住的这个精华就可以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绝对值得你拥有。你想官方旗舰店75毫升就要卖到1260，100毫升就得1700多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直接给到你的价格是100毫升的正装，再送一瓶100毫升的正装，一共的价格是699，又帮大家省下了1-2千块钱，对吧？来顿大餐也是可以的。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该省省该花花嘛。第七代的核心升级的专利成分就是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的肽当中筛选出来的一个修护的因子，它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皮肤请了一个夜间的管家，你睡觉的时候它在修护。所以很多朋友在用完这个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都说哈，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第二天脸垮现在基本上没有了。所以你可以赶紧回小棕瓶，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所有回复的小伙伴啊，一定要秒拍秒付，因为早上的时候麦泉跟马克一度卖断货啊，后面有一些朋友都没有买到，我们直接联系我们几个保税仓哈，就最后盘点出来了十几瓶的库存，刚刚上个小时又卖掉了几瓶，然后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如果你想买，不要犹豫，不要等，然后现在你就赶紧拍，早买早收货，因为也要给大家做保质保真的一个承诺嘛，因为毕竟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的。蚂蚁链能溯源，掌上海关 APP 能查询，对不对？你现在你在购买的时候，你还说要把你的身份证号给输进去，就是因为到时候你可以查你的清关记录啊，包括这个产品的入关记录，你都是可以进行查询的，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哈。699带走2瓶100毫升的正装，一瓶你可以自用，另外一瓶你就可以囤着。反正这个夏天，咱就用雅诗兰黛第七代的小棕瓶，让自己的皮肤状态稳稳的吧。抓紧时间回小棕瓶，这会儿不用考虑就是要不要买，考虑能不能抢到就行了。700多。然后我们之前就是有给大家做这样的优惠，今天直接是699，而且呢是2瓶正装100毫升的，一共200毫升，千万别错过了，记得回。

0: My Radio，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2: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1: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2: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2: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来自林宥嘉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新郎》。这首歌是完全跳出了大众印象里面那种特别喜庆的婚礼的情歌，就藏着成年人特别细腻复杂的心事。编曲很清淡克制，只用钢琴做铺垫，没有那种华丽的配乐，但是把所有的情绪都留给了人生。这首歌诠释哈即将步入婚姻的男生的一个心态，不是那种甜蜜的情话，而是就是面对余生的那种紧张、过晚的不安，还有下定决心相伴的那种决心。所以呢，这首新郎的歌曲你会发现说跟以往的歌都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状态，对吧？欢迎在10:20的时候继续锁定 FM90.0

0: FM 90.0 My Radio。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孟蔚的一首歌叫做爱美丽爱美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给你推荐一款我们牡丹花田限时秒杀的产品，就是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上脸的肤感特别绝，因为它是那种 Q 弹的果冻的质地，推开在皮肤上面就是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就刚刚好，而且成分也真的是特别硬核啊，层层补水，能够牢牢的帮助我们锁住肌肤的水分。最重要的点就是竟然是限时秒杀，所以它的价格也很合适，日常价199已经超值了，今天帮大家争取到一个限时秒杀价是89，所以夏天你也可以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的面霜，所以赶紧回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了解详情吧。除此之外呢， Merdio 联合正好办的一个亲子度假卡啊，是住玩一价全包的，是直接承包你2天1夜完美的山间假期，就是你不想去远的地方，就是一个周末的时间，那么就可以去山里面玩嘛。这个亲子度假卡你可以回亲子了解详情，有三大景区你可以选择去狂欢，也可以哈，比如说去大峡谷吸氧，去网红的这个牧场喂梅花鹿，然后打卡拍照，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都可以。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可能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哈都不止这个价了。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关键词亲子来了解具体详情。另外在世界杯期间呢，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半我们的城市寻宝的活动哈，一定要在我们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你继续观看，关注音乐有话说，有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要送给你哦。

来自杨琴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被困住的时光》，就在90 My Radio， 已经进入这个三伏天了啊。就是关于这个三伏天的养生真的非常多，你知道吧？那我今天看到了一条，比如说你特别特别的热，然后呢，这会儿你千万不要立刻的去喝冷饮，因为如果说你入伏第一天啊，天气很热的情况之下，你就觉得说，哎呀，天热了，然后我赶快用冷饮降降温吧，它反而不能快速，它可能快速的能够让我们的人体降温，但是它不能一直保持就是让我们凉爽的一种状态，反而是你要喝，比如说30度左右的白开水，就是温水。然后这样子的话呢，解暑降温的效果反而是更好的，这都是一些小妙招跟小妙诀啊，是吧？所以呢，现在又开始变身养生博主了，你看。真的三伏天真的要好好养生，我就打算说每天晚上也适度的泡泡脚，然后排排湿气之类的。现在已经是10:39了，欢迎继续锁定第二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接下来我们听到 Dincy 带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Kick by the Ocean。

前两天的时候一直有朋友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是留言说有没有这护肤的套盒的推荐，就是买这一套回去之后呢就省心的用，也不用搭配这个搭配那个，而且都说护肤品用同一个品牌的话呢效果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是吧？那么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兰蔻精纯系列的三件套，有精华水，有面霜，然后有眼霜，那你用这三款也是完全 OK 的了。可以再搭配一个我们的雅诗兰黛的精华，对吧？雅诗兰黛精华这可是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所以它非常适配多种的这个护肤品。那么我说到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我们当时拿到价格的时候呢都说天哪，这个价格不会写错了吧，就觉得好划算啊。就帮大家一再二再二三的然后确定，然后说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在我说到这个价格的时候你千万别惊讶啊，原价呢在官方旗舰店精华水然后面霜和眼霜这个兰蔻的这个三个正装在一个礼盒里面要卖到4900多，今天直接我们商城秒杀是799，这个价格你没有听错，是不是觉得特别便宜，然后在犹豫敢不敢买。说实话我也是这个反应，所以我们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链路查了一遍，保税箱直发，掌上海关 APP 能查到你的个人清关记录，蚂蚁链扫码溯源，从生产线到仓到你的手里每一步都能看得见，保质期也专门帮大家看了，都是新鲜的批次，不是临期清仓的，所以你可以放心大胆的买啊。只要你想换一套护肤品，或者是你一直在用兰蔻精纯系列，现在也是一个囤货非常好的时机，你都可以回阿拉伯数字3来秒拍秒付，因为今天我们所剩的这个库存也不多了啊。因为我觉得兰蔻精纯系列真的是他们家的高端系列了，每一步哈、啊都能够就是刚好在我们的心尖尖上面。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早上洗完脸拍水的时候觉得皮肤吃不进去，又觉得哎一会儿 T 区油，一会儿两颊又干，化妆还卡粉，这就是如果你中了刚刚我说到哪怕一条啊，精纯这一套就是专门为你设计的。因为兰蔻精纯这个系列在护肤界有一个外号啊，叫做干皮亲妈亲属基本命，如果你是25岁以上的话呢，皮肤开始出现初老迹象，就一定要感受一下兰蔻精纯这个系列。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你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呢，突然发现皮肤变软了变润了，上妆服帖了，素颜的时候脸上有那种自然通透的感觉了。你知道我们用护肤品如果你一直看不到效果的话呢，你真的是要换掉它的。我是真正能感受得到哈，你用什么护肤品然后带给你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真觉得自己素颜还蛮好看的。这就是护肤到位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个兰蔻精纯啊，如果你想买的话呢，这会儿只要回关键词精纯或者是回阿拉伯数字3，你都是能够拿到链接的。这套礼盒里面呢是有兰蔻的精纯水，你知道兰蔻精纯这个系列的精华水哈有多好用吗？上脸完全不腻，拍两下就吸收了，洗完脸你拍它就是让皮肤有一种喝饱水的润，甚至你熬完夜之后呢你可以用它湿敷个几分钟，效果也特别好。面霜就更不用说了，除了有玻色因这样一个抗老成分以外呢，它的核心成分是永胜玫瑰精粹，这个成分说白了就是帮助我们皮肤在夜间修护，白天抗氧化的，长期用下来明显的感觉皮肤没有那么容易暗沉了。还有就是眼霜，眼周的皮肤比面部要薄很多，没有皮脂腺，容易出干纹细纹，那眼霜是一定要用的。这三样东西一套搞定，整个流程的护肤从水到面霜到眼霜全部齐了，是不是？官方旗舰店这一套礼盒是4900多，实打实的官方定价，今天直接799，帮你省的这4000块钱啊，咱又能在暑期的时候出去玩一圈了，这笔账谁不会算呢？是不是？今天799这个价格呢，只限在节目期间，节目结束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因为节目结束可能这个库存就没了。后台小伙伴已经告诉我们库存告急，所以如果你真的想买的话呢，这会儿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三，或者是回精纯这两个字，你都是能够拿到购买链接的。我知道很多朋友买东西之前都会犹豫，怕买到假的，怕买到贵的，怕买到不适合自己的，这些担心我都懂。所以呢，刚刚有帮大家就是进行分析，看这款产品到底适不适合你。如果你25岁以上，你真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兰蔻精纯系列。当然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我们保税仓发货，海关链路，蚂蚁链，溯源二维码全部都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你也不用担心。也就是说你今天可以实打实的拍下我们这款产品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会儿直接拿起手机回阿拉伯数字3，在音乐有话
说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回京纯，你就能够看到我们最下方的购买链接了，直接拍，直接拍，不然的话呢，待会儿真的是没有货了，抓紧时间，这波库存售完就下架，而且后台小伙伴通知我们说库存已经不多了，让我们实时关注哈，库存没有下架，我们就要换别的品了。再说一遍，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三，或者是回京纯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哦。接下来一首歌来自 Lin 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失恋无罪》。

0: My Radio。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来自王菲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笑忘书》。在90 My Radio Hold My Music 和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当然今天啊，你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小棕瓶，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的就是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的精华。

觉得说，哎呀，价格这么便宜，产品质量会不会有问题啊？我们所有产品呢，都是国外批量采买入关之后呢，放在保税仓随买随发的。蚂蚁链可以进行全程的溯源，就是这款产品是哪儿生产的，怎么到你手里面的，一步步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掌上海关 APP 也可以查询清关记录、入关记录，所以你可以放心大胆的拍。只要你觉得699买了两大瓶我们的精华合适，那咱就赶紧回复关键词小棕瓶来秒拍秒付就行了。后台显示库存只剩个位数哈，如果你不买别人买了，就真的拿不到这样的一个优惠的价格了。毕竟这可是我们世界上第一瓶的精华呀。雅诗兰黛夫人在1982年的时候呢，他就提出了一个夜间修护的概念，从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瓶的精华液。40多年，他一直都是精华界的标杆，是无数明星、超模、美容编辑、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靠的就是这个实打实的口碑。就比如说现在这种天气吧，我们怎么护肤可能都觉得不对劲儿。这个时候呢，你啊，比如说粉底上去就卡粉。就浮，然后呢要么你涂多了就护肤品闷，涂少了干，对吧？这不需要再换着花样试新品了，你只需要用一瓶把自己的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就可以了。雅诗兰黛第7代的小棕瓶畅销40多年了呀，是不是比你年龄还大？全球平均每15秒就会卖出一瓶，所以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回关键词小棕瓶。话说这也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瓶精华，当时哈跺跺脚，咬咬牙，然后就买了，就觉得说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真的是要值得拥有的。毕竟哈，你用它就像给自己的皮肤请了一个夜间管家一样，你睡觉的时候它在帮你修护。很多用户都说啊，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第二天脸垮，但是现在基本上没感觉了。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小棕瓶，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吧。它不挑任何的肤质，你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油皮你用着爽，干皮用着润，不挑任何的肤质，敏感肌也能用，所以抓紧时间回小棕瓶，看你还能不能抢到我，好不好？官方旗舰店75毫升要1260了，今天直接699带走100毫升的大容量装，再送你一瓶同款的100毫升的大容量装，699到手足足200毫升，算下来一瓶才300多块钱啊！精华可是所有护肤品当中最不能省的一步，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既然敢给你这个价格，我们也敢给你保质保真。全部我们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的，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现货只剩下个位数了，抓紧时间回小棕瓶699，带走100毫升的正装，再送100毫升的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或者另外一瓶送人也可以哈。这个夏天皮肤的状态一定是稳稳的，回小棕瓶拿我们的购买链接吧。

毛不易带来的一首歌《请记住我》，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作品。其实这首歌他写进了离别之后的心愿，就是不奢求长久相伴，只希望分开之后自己能够在对方心里留一点位置，所以歌名就很好的表现了，对不对？就是请记住我，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有的就是成年人安静内敛的遗憾。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毛不易的《请记住我》。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2: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3: FM 90.0
4: FM 90.0
3: My Radio。
5: Oh My Music， 真美味。

心也爱来自张靓颖。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旅行了解详情。另外呢，今天的牡丹花田金丽之眼紧缩面霜也给大家带来了限时优惠啊，就是它那种 Q 弹的果冻之力，推开在皮肤上凉凉润润的，不黏不腻，就夏天用刚刚好的一款面霜。最重要的就是价格划算，日常售价199，是不是已经超值了？今天直接给你限时秒杀89，夏天你也可以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的面霜。那你记得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牡丹，来一键。

下单吧。另外哈，如果你想就是在暑期的时候找了两天的时间出去玩，去山里面玩，那么 Marriott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你真的可以了解一下，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音乐有话说回亲子就能够了解详情，三大景区让你狂欢，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了。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的微信平台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亲子，来了解一下具体详情吧。

王菲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乘客》，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的此时此刻呢，要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来推荐一下我们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当我们拿到这个价格的时候，真的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值得入手呀！哪怕你就留到那儿，有朋友过生日的时候送人也是超值啊！因为这一整套礼盒呢，在专柜是卖到4900多，我们今天拿到的价格是799，帮大家省下4000多。当然我们拿到之后呢，第一时间也是进行一个查询，就比如说蚂蚁链溯源啊，掌上有根 APP 查个人清关记录啊，保税仓直发呀，就是这些我们也是帮大家做的第一件事。

0: 就从生产线到仓到手里的每一个链路都是能够从蚂蚁链溯源看到的，保质期也专门帮大家看，都是新鲜的批次，不是临期的产品。所以如果你真的想买雅诗兰黛啊，买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那你就可以赶紧回阿拉伯数字三，然后拿我们的链接来进行购买。当然如果想买雅诗兰黛也行，雅诗兰黛是我们的小棕瓶的精华，我看库存也不多了，你可以回小棕瓶也能秒拍秒付的哈。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确认完之后呢，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这一套护肤品兰蔻精纯系列的三件套。因为有很多朋友说我不想用那么多的瓶瓶罐罐，就是一整套护肤流程全结束，可以啊。你看精华水、面霜、眼霜这三步，就是能够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皮肤一天比一天舒服。毕竟兰蔻精纯这个系列啊，在外界有一个外号叫做干皮亲妈，轻熟即本命，就是它不挑年龄，尤其适合25岁以上皮肤开始出现初老迹象的时候呢，或者说你的皮肤状态不如以前稳定的时候啊，它会给你一种感觉，就不是那种翻天覆地的立马的变化，而是你用了一个礼拜之后，你会发现皮肤变软了，变润了，上妆服帖了，素颜的时候脸上有那种自然的透亮感了，就是这样。其实我觉得每一款产品我都不用单独给大家说太多，你想那个精华水对不对，它真的是哈，完全上脸不黏腻的，拍两下就吸收了。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面霜里面有个核心成分，说白了就是那个永生玫瑰精粹，就是夜间给你修护，白天给你抗氧化，咱皮肤哪能不好呢，是不是？还有这个眼霜，三个加在一起一整套搞定护肤流程。最重要让我觉得价格便宜，你知道吗？4000多，实打实的专柜价，今天直接给你799，省下的4000块钱，暑期的时候又可以出去玩一圈了，对吧？799这个价格只限节目期间哦，所以你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三，或者是回精纯，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如果你最近正好要换护肤品，因为有一些护肤品真的是这样，用着没感觉，对吧？然后皮肤状态也没有变好，那么你真的可以换掉它。或者是你从来没有试过精纯系列，又或者是你以前用的觉得好，但是嫌贵没有回购，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这会儿就赶紧拿起手机，添加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三，你就能够看到购买链接了，秒拍秒付吧，抓紧时间，库存售完就下架了。欢迎在11:38继续锁定90 My Radio。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3: FM 90.0，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来自周兴哲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挚友。对，我们 Maradio 的月行天下内蒙古的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正在预定当中，不少人都已经报了我们的第二团8月2号出发的那一团啊，所以你要抓紧时间，想去内蒙玩的话回内蒙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呢，我们的小助理会把详细的行程报价都发给你。依然是郑州双飞呼和浩特，5天4晚，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这一次呢，我们的第一站会去到呼和浩特，从人文景观开始，大昭寺、塞上老街的烟火气、内蒙古博物院都能够感受哈。而且我们会去到呼兰哈达的火山地质公园，就它随手一拍都是火星大拍，随手一拍就是火星大片哈，真的。你还可以穿那个宇航服漫步。反正那儿有特别多拍照的。除此之外呢，辉腾锡勒草原哈达县里下马酒仪式感拉满，还可以在这个草原上骑马，在牧场亲手熬一锅草原奶茶。响沙湾一定要去哦，是被我们称为沙漠迪斯尼，那儿除了能骑骆驼以外呢，有高空滑索、沙漠越野车，玩的也不错，在沙丘上感受另外一种辽阔。住宿是3晚4钻酒店，1晚蒙古包，晚上还有冰煮羊，有手把肉，有特色美食管够哈。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当然你这会儿呢想去的话记得回内蒙。除此之外呢，出马一小黄金万两，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号到18号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现在呢是大麦猫眼双平台的评分都是9.6分，豆瓣的评分呢是8.5分，暑期爆笑的一个大剧，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哦。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话剧了解详情。容祖儿的一首歌自作自夸。

0: My Radio
1: My Radio My
2: Radio Hi，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咱们身上的短袖 T 恤、法式衬衫、小吊带裙越穿越薄，越换越轻。不过呢，每天精心搭配完照镜子的时候呢，有没有觉得手腕的地方总缺点什么？整体造型好像又少了点精气神。再看看身边那些懂穿搭的朋友，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腕间折射出一道高级的光芒，那份精致和气质瞬间就出来了。你看，衣服换了不少，搭配这件事情有时候真的就差一块点睛的表。想让自己精致度拉满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今天在咱们直播间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家等了好久的穿搭万能钥匙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这块连明星刘星、吴谨言都带同款的小方糖，上个月在咱们节目当中卖过了一波，结果直接被抢空了。之后呢，每天都有人在问什么时候能再回来。这不，趁着这次夏日宠粉的返场呢，我们千方百计又补了一批货，就是专门给上次没赶上、上次犹豫或者是穿戴过觉得好想再买一块送人的朋友来准备的。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雷打不动要1620元，今天既然是宠粉返场啊，全场一律3折秒杀，只需要468。想要抓住这一波返场福利的，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鼻祖 Coach 呢，一直有着奢侈品守门人的美誉。他不张扬，却有着一种刻进骨子里的高级感。咱们说说这块小方糖啊，方形的表盘，复古又摩登，完全不挑手腕，戴上去呢，视觉特别修饰线条，很显瘦。表盘上雕刻着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搭配质感满满的头层牛皮表带，戴在手上就是一份不落俗套的品味。35毫米的大小呢，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而且呢，搭载了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精准，还有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啊，完全都不用摘它。想要把这份优雅带回家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最让人省心的呢，就是这块表能够搭得上你的每一面。这次返场啊，我们准备了6种绝美神仙配色来任你挑选：黑金配色，浪漫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必备；红金配色，火热提气，节日和纪念日的首选；而绿金配色呢，自带法式高级复古感，夏天戴特别显白；还有低调有内涵的棕金美拉德色等等。穿一件最简单的白 T 牛仔裤，带上它，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穿一件连身裙啊，抬手之间尽是温柔；上班穿衬衫，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金色，干练里全透着精致。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完全搭得上。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大家想想看啊，不到500块，468，带回家的就是 Coach 的原厂礼盒、保修卡，而且呢，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编码。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全国多个城市呢，都是支持全国联保维修的，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很多朋友啊，都是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另外一块送妈妈或者是闺蜜，同款出门回头率爆表。那最后呢，特别提醒，因为是独家3折的返场，库存真的非常有限啊。热门的颜色随时可能断码断色，上次没抢到的，这次就别再犹豫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查看详情。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2: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是五条人，
2: 我是任科，
3: 我是阿茂。
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我们听到的是南征北战带来的作品，叫做热情节拍。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首先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大家啊，如果真的有时候哎我没有热情了，应该去哪儿寻找呢？有人啊选择去 KTV，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去了。有人呢选择出去散步啊，或者是爬山之类的，但是也有一个好方法。

那最近呢又有好的话剧来了，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到18号爆笑回归了。那这也是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6， 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呢是有优惠的，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Daya 带来的 See Still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这个夏天带着孩子在有草原、火山、沙漠和星空的地方一起亲近大自然吧。大象旅行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新团招募中，8月2日郑州双飞出发，5天4晚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行程超硬核，可以在乌兰哈达火山穿宇航服拍火星大片，在辉腾锡勒草原熬奶茶、骑马、住星空蒙古包，打卡5A级库布齐沙漠，畅玩沙漠越野和过山车，全程无长途跋涉，最长的车程才2小时，带娃超轻松，还可以尽情品尝冰煮羊、手把肉和炸马宴。有些风景错过了，这个夏天要再等一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快入群找小助理报名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了解详情。My Radio。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3: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2: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4: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2: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5: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2: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6: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7: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2: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8: FM 90.0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啊。平时咱们总在聊月季，其实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往往是每天贴身陪伴你最久的那件衣服。穿在外面的好看是给别人看的，而穿在里面的舒服呢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呢，今天咱们也准备了国际大牌 CK 的男士女士内衣裤系列，尤其到了夏天，穿件

薄 T 恤、内衣卷边跑位，经常只能偷偷伸手调整。运动的时候呢，不敢做大动作，穿吊带又怕露出尴尬的痕迹。最难受的是每天晚上脱掉内衣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通红的印子，还有一圈勒痕。如果你每天都在经历这种贴身的束缚，就别犹豫了，想给自己换一套整天无感自在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就可以了。今天呢，咱们宠粉返场的专场，直接把内衣界的神话请回到了直播间。 CK 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套装，前阵子啊上过一次，直接被抢空了，这两天后台全是补催货的。今天呢，咱们好不容易锁来了一批返场库存，这可是和迪奥、香奈儿、LV 齐名的时装界六大蓝鞋品牌之一，更是无数超模、明星顶流的时尚标杆。平时呢，大家在官方旗舰店一件内衣加一条内裤，一整套雷打不动要978元，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直接享受全网独家三折秒杀，一整套只要299元，全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完整，还可以开正规的发票，正品保真。想要用三折价格带走轻奢大牌的，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那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有品位的人衣柜里都少不了一套 CK 的引力带呢？因为它把极简主义和性感美学巧妙融合，解决了内衣最难的矛盾，既要有稳稳的支撑力，又完全不能勒。这套内衣采用的是无钢圈的设计，自带可拆卸的胸垫，轻薄亲肤，吸湿透气。最绝的是它标志性的 logo 织带腰边，运动健身的时候稳稳拖入不跑位，通勤穿在白衬衫里头，领口干净利落，去约会逛街的时候，哪怕不经意间露出一截腰边，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和高级辨识度，真的是无敌迷人。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而今天呢，咱们男士专区同样全场299元啊。 CK 的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官方旗舰店平时一套啊要580元，今天咱们同样299元，直接带走三条。夏天男士更怕闷热，这条内裤呢用的是95%的棉加上5%氨纶的超软面料，自带全方位弹力的宽边腰带，更重要的是它有立体的 U 型太空底舱，一整天都不憋屈不闷汗。一盒里面呢有黑色、藏青、深灰三个高级的颜色，用普通内衣的预算直接穿上顶奢大牌的质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今天呢 CK 系列啊，女士复古引力带两件套299，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三条同样也是299，因为是品牌放出来的独家返场福利，数量真的不多，各个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会被抢断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

这是 Lady Gaga 带来的 Shape of a Woman，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其实一提起 Lady Gaga， 不管是抒情歌曲唱得非常的动容，还是动感歌曲唱得很带劲啊，我们对她的印象就是十万的劲儿。因为 Lady Gaga 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动感舞曲出道的，这些音乐呢和最近有一个体育活动非常的相配，就是世界杯。那当然呢，在世界杯期间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节目，每晚18点到18点半有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看球。我们呢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关注咱们的视频号啊，就叫做音乐有话说，就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接着继续来听歌了，这是陶喆带来的《因为爱》。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掌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咱们身上的短袖 T 恤、法式衬衫、小吊带裙越穿越薄，越换越轻。不过呢，每天精心搭配完照镜子的时候呢，有没有觉得手腕的地方总缺点什么？整体造型好像又少了点精气神。再看看身边那些懂穿搭的朋友，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腕间折射出一道高级的光芒，那份精致和气质瞬间就出来了。你看，衣服换了不少，搭配这件事情有时候真的就差一块点睛的表。想让自己精致度拉满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今天在咱们直播间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家等了好久的穿搭万能钥匙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这块连明星刘星、吴谨言都带同款的小方糖，上个月在咱们节目当中卖过了一波，结果直接被抢空了。之后呢，每天都有人在问什么时候能再回来。这不，趁着这次夏日宠粉的返场呢，我们千方百计又补了一批货，就是专门给上次没赶上、上次犹豫或者是穿戴过觉得好想再买一块送人的朋友来准备的。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雷打不动要1620元，今天既然是宠粉返场啊，全场一律3折秒杀，只需要468。想要抓住这一波返场福利的，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鼻祖 Coach 呢，一直有着奢侈品守门人的美誉。它不张扬，却有着一种刻进骨子里的高级感。咱们说说这块小方糖啊，方形的表盘，复古又摩登，完全不挑手腕，戴上去呢视觉特别修饰，线条很显瘦。表盘上雕刻着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搭配质感满满的头层牛皮表带，戴在手上就是一份不落俗套的品味。35毫米的大小呢，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而且呢搭载了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精准，还有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啊完全都不用摘它。想要把这份优雅带回家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最让人省心的呢，就是这块表能够搭得上你的每一面。这次返场啊，我们准备了6种绝美神仙配色来任你挑选。黑金配色浪漫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必备。红金配色火热提气，节日和纪念日的首选。而绿金配色呢，自带法式高级复古感，夏天戴特别显白。还有低调有内涵的棕金美拉德色等等。穿一件最简单的白 T 牛仔裤，带上它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穿一件连身裙啊，抬手之间尽是温柔。上班穿衬衫，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金色，干练里全透着精致。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完全搭得上。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回复表来看一看。大家想想看啊，不到500块468，带回家的就是 Coach 的原厂礼盒保修卡，而且呢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边码。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全国多个城市呢，都是支持全国联保维修的，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很多朋友啊都是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另外一块送妈妈或者是闺蜜，同款出门回头率爆表。那最后呢特别提醒，因为是独家三折的返厂，库存真的非常有限啊，热门的颜色随时可能断码断色，上次没抢到的这次就别再犹豫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查看详情。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

0: 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2: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1: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2: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2: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3: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4: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荣浩带来的作品叫做走走，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其实每天在家吃完饭啊，可能家人都会互相提醒说吃完饭咱们出去走一走散散步啊，对身体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呢，最近很多人对一项体育运动非常的痴迷，就是世界杯。那提醒大家，世界杯期间呢，也欢迎大家锁定每晚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一起看球。那当然呢，我们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关注咱们的视频号啊，就叫做音乐有话说，就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The Band Perry 带来的 If I Die Young。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欢迎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啊。平时咱们总在聊月季，其实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往往是每天贴身陪伴你最久的那件衣服。穿在外面的好看是给别人看的，而穿在里面的舒服呢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呢，今天咱们也准备了国际大牌 CK 的男士女士内衣裤系列。尤其到了夏天，穿件薄 T 恤、内衣卷边跑位，经常只能偷偷伸手调整。运动的时候呢，不敢做大动作，穿吊带又怕露出尴尬的痕迹。最难受的是每天晚上脱掉内衣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通红的印子，还有一圈勒痕。如果你每天都在经历这种贴身的束缚，就别犹豫了。想给自己换一套整天无感自在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就可以了。今天呢，咱们宠粉返场的专场。直接把内衣界的神话请回到了直播间 ，CK 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套装，前阵子啊上过一次，直接被抢空了。这两天后台全是补催货的。今天呢，咱们好不容易也锁来了一批返场库存，这可是和迪奥、香奈儿、LV 齐名的时装界六大蓝鞋品牌之一，更是无数超模、明星顶流的时尚标杆。平时呢，大家在官方旗舰店一件内衣加一条内裤，一整套雷打不动要978元，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直接享受全网独家三折秒杀，一整套只要299元，全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完整，还可以开正规的发票，正品保真。想要用三折价格带走轻奢大牌的，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那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有品味的人衣柜里都少不了一套 CK 的引力带呢？因为它把极简主义和性感美学巧妙融合，解决了内衣最难的矛盾，既要有稳稳的支撑力，又完全不能勒。这套内衣采用的是无钢圈的设计，自带可拆卸的胸垫，轻薄亲肤，吸湿透气。最绝的是它标志性的 logo 织带腰边，运动健身的时候稳稳拖入不跑位，通勤穿在白衬衫里头，领口干净利落。去约会逛街的时候，哪怕不经意间露出一截腰边，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和高级辨识度，真的是无敌迷人。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而今天呢，咱们男士专区同样全场299元啊。CK 的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官方旗舰店平时一套啊要580元，今天咱们同样299元，直接带走三条。夏天男士更怕闷热，这条内裤呢用的是95%的棉，加上5%氨纶的超软面料，自带全方位弹力的宽边腰带，更重要的是它有立体的 U 型太空底舱，一整天都不憋屈不闷汗。一盒里面呢有黑色、藏青、深灰三个高级的颜色，用普通内衣的预算直接穿上顶奢大牌的质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今天的 CK 系列啊，女士复古引力带两件套299，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三条同样也是299，因为是品牌放出来的独家返场福利，数量真的不多，各个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会被抢断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这里是 FM 90.08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咱们身上的短袖 T 恤、法式衬衫、小吊带裙越穿越薄，越换越轻。不过呢，每天精心搭配完照镜子的时候呢，有没有觉得手腕的地方总缺点什么？整体造型好像又少了点精气神。再看看身边那些懂穿搭的朋友，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腕间折射出一道高级的光芒，那份精致和气质瞬间就出来了。你看，衣服换了不少，搭配这件事情有时候真的就差一块点睛的表。想让自己精致度拉满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今天在咱们直播间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家等了好久的穿搭万能钥匙，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这块连明星刘星、吴谨言都带同款的小方糖，上个月在咱们节目当中卖过了一波，结果直接被抢空了。之后呢，每天都有人在问什么时候能再回来。这不，趁着这次夏日宠粉的返场呢，我们千方百计又补了一批货，就是专门给上次没赶上、上次犹豫或者是穿戴过觉得好想再买一块送人的朋友来准备的。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雷打不动要1620元，今天既然是宠粉返场啊，全场一律3折秒杀，只需要468。想要抓住这一波返场福利的，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鼻祖， Coach 呢一直有着奢侈品守门人的美誉，它不张扬却有着一种刻进骨子里的高级感。咱们说说这块小方糖啊，方形的表盘，复古又摩登，完全不挑手腕，戴上去呢视觉特别修饰，线条很显瘦，表盘上雕刻着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搭配质感满满的头层牛皮表带，戴在手上就是一份不落俗套的品味。35毫米的大小呢，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而且呢搭载了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精准，还有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啊完全都不用摘它。想要把这份优雅带回家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最让人省心的呢，就是这块表能够搭得上你的每一面。这次返场啊，我们准备了6种绝美神仙配色来任你挑选。黑金配色浪漫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必备。红金配色火热提气，节日和纪念日的首选。而绿金配色呢，自带法式高级复古感，夏天戴特别显白。还有低调有内涵的棕金美拉德色等等。穿一件最简单的白 T 牛仔裤，带上它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穿一件连身裙啊，抬手之间尽是温柔。上班穿衬衫，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金色，干练里全透着精致。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

都完全搭得上。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大家想想看啊，不到500块，468，带回家的就是 Coach 的原厂礼盒保修卡，而且呢，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编码。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全国多个城市呢，都是支持全国联保维修的，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很多朋友啊，都是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另外一块送妈妈或者是闺蜜，同款出门回头率爆表。那最后呢，特别提醒，因为是独家三折的返厂，库存真的非常有限啊，热门的颜色随时可能断码断色，上次没抢到的，这次就别再犹豫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查看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Hi,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音乐有话说
3: FM 90.0
2: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潘玮柏带来的作品 Yes I Do， 这里是 FM 90.08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最近呢，潘玮柏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形象真的太有趣了，每天找东西吃，还在演唱会上自拍之类的啊。那其实呢，想找到咱们自己的快乐也很简单。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到18号就爆笑回归了。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上平台评分 9.6， 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是有优惠的啊，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 Magic 带来的 Rude。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2: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三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5: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4: 那行，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5: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6: FM 90.0 FM 90.0 My Radio
7: 音乐
6: 有话说。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啊。平时咱们总在聊月季，其实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往往是每天贴身陪伴你最久的那件衣服。穿在外面的好看是给别人看的，而穿在里面的舒服呢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呢，今天咱们也准备了国际大牌 CK 的男士女士内衣裤系列。尤其到了夏天，穿件薄 T 恤、内衣卷边跑位，经常只能偷偷伸手调整。运动的时候呢，不敢做大动作，穿吊带又怕露出尴尬的痕迹。最难受的是每天晚上脱掉内衣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通红的印子，还有一圈勒痕。如果你每天都在经历这种贴身的束缚，就别犹豫了。想给自己换一套整天无感自在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就可以了。今天呢，咱们宠粉返场的专场。直接把内衣界的神话请回到了直播间 ，CK 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套装，前阵子啊上过一次，直接被抢空了。这两天后台全是补催货的。今天呢，咱们好不容易也锁来了一批返场库存，这可是和迪奥、Chanel、LV 齐名的时装界六大蓝鞋品牌之一，更是无数超模、明星顶流的时尚标杆。平时呢，大家在官方旗舰店一件内衣加一条内裤，一整套雷打不动要978元，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直接享受全网独家三折秒杀，一整套只要299元，全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完整，还可以开正规的发票，正品保真。想要用三折价格带走轻奢大牌的，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那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有品味的人衣柜里都少不了一套 CK 的引力带呢？因为它把极简主义和性感美学巧妙融合，解决了内衣最难的矛盾，既要有稳稳的支撑力，又完全不能勒。这套内衣采用的是无钢圈的设计，自带可拆卸的胸垫，轻薄亲肤，吸湿透气。最绝的是它标志性的 logo 织带腰边，运动健身的时候稳稳拖入不跑位，通勤穿在白衬衫里头，领口干净利落。去约会逛街的时候，哪怕不经意间露出一截腰边，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和高级辨识度，真的是无敌迷人。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而今天呢，咱们男士专区同样全场299元啊。CK 的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官方旗舰店平时一套啊要580元，今天咱们同样299元，直接带走三条。夏天男士更怕闷热，这条内裤呢用的是95%的棉，加上5%氨纶的超软面料，自带全方位弹力的宽边腰带，更重要的是它有立体的 U 型太空底舱，一整天都不憋屈不闷汗。一盒里面呢有黑色、藏青、深灰三个高级的颜色，用普通内衣的预算直接穿上顶奢大牌的质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今天的 CK 系列啊，女士复古引力带两件套299，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三条同样也是299，因为是品牌放出来的独家返场福利，数量真的不多，各个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会被抢断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 Mimi Vap 带来的 House on Fire，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我不知道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避暑的妙招，那当然呢，有时候啊，看一场热情似火的比赛比避暑都凉快。如果支持的球队输了怎么办？没关系啊，欢迎大家锁定咱们世界杯期间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看球赢奖品。那咱们呢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就叫做音乐有话说，就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继续来听歌，就是队长和鹿晗带来的一天。

0: 这个夏天带着孩子在有草原、火山、沙漠和星空的地方一起亲近大自然吧。大象旅行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新团招募中，8月2日郑州双飞出发，5天4晚，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行程超硬核，可以在乌兰哈达火山穿宇航服拍火星大片，在辉腾锡勒草原熬奶茶、骑马、住星空蒙古包，打卡5A级库布齐沙漠，畅玩沙漠越野和过山车，全程无长途跋涉，最长的车程才2小时，带娃超轻松，还可以尽情品尝冰煮羊、手把肉和炸马宴。有些风景错过了，这个夏天要再等一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快入群找小助理报名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了解详情。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韵莹。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假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没关系，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可以带孩子到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还可以到海苔博物馆，孩子们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别有成就感。玩累了可以在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或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得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了，想好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获取详细行程。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

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y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My Radio， 听见世界杯。你好，我是佳阳。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世界杯的吉祥物。人家都是一届一个吉祥物，而这届美加墨世界杯一口气儿就来了三个。首先是加拿大驼鹿 Maple， 他是一个戴着红手套爱街头艺术的 Cool Guy 门将。第二位是墨西哥美洲豹萨尤，他担任前锋，绿衣一穿，身手敏捷，他的名字里面还藏着团结力量与欢乐的寓意。第三位就是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蓝袍加身，天生爱冒险，担任中场核心，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球迷们还给他们起了一个超酷的组合名，就叫做北美三叉戟。对呀，三个主办国三色球衣往那儿一站，就像三叉戟一样锐不可挡，合起来就是力量、速度、气场全拉满。那这三个小家伙你最喜欢谁呢？参加 Marido 每天18点城市寻宝，来给自己赢取一个吧。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3: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欢迎
2: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三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

0: 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90.0 My Radio。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1: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

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越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2: 去有风的地方遇见你。
3: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音乐现场。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清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清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4: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5: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6: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音乐有话说。
0: FM 90.0，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0: 梁静茹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大人》。哎，今天大人们都赶紧这个下班回家吧，因为这会儿外面也是乌云密布，有不少地方其实雨都已经开始纷纷下起来了。
1: 嗯，
0: 看到天气预报上面的显示呢，这两天这个闷热是会有所缓解，因为雨水也会下来嘛。不过这个雨水停止大概是在本周末的时候，但到时候气温也会有一个迅速的反弹。19号、20号的时候，全省多地的高温天气会再次上线，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7摄氏度以上。
1: 嗯，明天我看天气预报显示，明天应该是最近这段日子当中最凉快的一天了，所以，好好的珍惜吧。
0: 是的，
1: 当然大人回家也别忘了带上小孩啊，这样的天气
0: 别漏了，是吧？
1: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然后男男女女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强对流天气其实给我们带来的不光是下雨这么简单，有的时候风也会比较大，所以开车在路上呀，保持车距啊，然后正确的使用车灯啊，还有就是停车的时候找一些更加安全的地方。
0: 你这么说的时候，我就真的脑海当中浮现出来了两个画面，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听到过一个朋友在讲，他们家应该是他爸爸，然后去接他孩子，就是爸爸去接外孙儿，然后到了
1: 爸爸，他的爸爸去接他的孩子，
0: 就姥爷去接外孙儿，然后姥爷去了，也回来了，外孙还在学校门口呢。
1: 那老爷是
0: 老爷以为他上车了，但其实他没有上车，然后老爷就回家了。
1: 老爷心也挺大。
0: 对，然后今天就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动画人物，就是露露和露妹，他们俩也特别的火，就是一对小情侣，然后长得胖墩墩的，应该是水豚之类的哈。然后那个小女生也特别的可爱，下班的时候骑着小电动说，露露我来接你下班了，咱们俩一起去吃火锅吧。然后那个小男孩露露特别的开心，说好呀露妹，然后露妹就拧了一下那个油门就自己就走了。下面留言说，这个吃饭的仪式感还是有的，我是来接你了，但是接没接走那就不一定了。
1: 接是接了，但是接没接走就是不知道了。
0: 对对对，
1: 反正类似这样的事情好像也确实
0: 生活当中是有的，
1: 挺常见的。有时候在什么服务区啊下来上个厕所，然后人没上齐，然后直接开车就上高速了。
0: 对，所以这个记性还是有的时候还是需要好一些哈。欢迎你在17:07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吧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也先回到音乐当中嘛，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Glee 带来的作品叫做 Last Call。

0: The Call， 这首歌曲来自 Clay 的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在17:1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0.0 My Radio 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0: Seven 愉快，我是佳阳。这两天呢，如果一下雨的话，能够稍微的清凉一点点。但是在8月份，在内蒙古，它其实整个的那个温度是比较舒适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的大象旅行继续来给大家带来月行天下，尤其适合你带着孩子到那边来一趟不错的亲子旅行。内蒙古的草原沙海奇遇记，我们的第二团呢预定在8月2号郑州双飞呼和浩特5天4晚20人的精品小团，纯玩零购物，想去的话呢可以赶紧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其实你看每到暑假的时候都是一家人集中出行的一个高峰时段啊。当然在这个高峰时段呢，很多地方的这个比如说路费啊，然后住宿啊，包括游玩的整个成本还是挺高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跟着我们去，其实成本压缩的就会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么你就可以用更划算的价格跟着我们，又可以玩的特别的痛快。再一个，选的这些地方也都是比较适合在夏天去的。那么内蒙呢，这次的草原沙海奇遇记，我们的第二团，你直接回复关键词内蒙同样可以了解详情。第一团他们玩的还是非常的开心的，而且第二团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个陪玩的小伙伴，那就是这次的特邀领队祖琳琳。然后他也是一个特别会玩的人吧，因为不光是律师，同时还是国家级的拉力车手、国家级的漂移车手，以及河南省女子赛车总冠军。我觉得就是会玩的，跟着会玩的人一起玩，可能会发现更多这个行程当中的一些亮点。
0: 是，这个旅行的体验感也会很不一样。而且呢，整个这个车程上面它没有特别的长，因为景点和景点之间整个衔接还是比较近的，所以你带孩子的话呢，就会发现，哎，小朋友他至少来说在车子上他的耐心还是可以有的。因为最长的车程也就是2个多小时哈。所以呢，你带孩子在整个旅行当中他是毫无压力。住宿方面的话是3晚4段酒店，1晚蒙古包，这个蒙古包呢是带天窗的那种，抬头就可以看到银河了，那个感觉还是很好的。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直接进群，就可以来详询小助理了。 My Radio
2: 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对于很多球迷来说，世界杯最大的遗憾不是输球，而是下一届还要再等4年。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世界杯不能2年办一次呢？其实啊，世界杯刚诞生的时候参赛并不容易。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欧洲球队要坐10多天轮船才能到达现场。现在呢，虽然交通方便了，但是世界杯的规模也越来越大，预选赛覆盖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各大联赛洲际赛事和国家队的比赛本身就赛程密集，如果世界杯过于频繁，球员和球队都难以承受。更重要的是，等待本身也是世界杯魅力的一部分。4年的时间足够一名年轻球员成长为球队的核心，足够一支球队完成更新迭代，也足够让无数球迷积攒新的期待。很多人记得自己第一次看世界杯时还是学生，转眼下一届时已经参加工作，甚至成家立业。世界杯记录的不只是足球，还有人生。所以4年1次的世界杯更像是全世界球迷的共同约定。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 我们一起来约定，见证更多的精彩比赛瞬间。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4: Play 外太空 Play 外太空。

0: 就说你想说的。这首歌曲来自告五人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嗯，
1: 此时此刻我们最想说的其实还是关于今天晚上应该已经到来的这个强对流天气。
0: 是，在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呢，省气象台是发布了一个暴雨蓝色预警。然后现在的话呢，有看到省防汛指挥现在已经决定在今天下午的2:30的时候呢，就启动了一个防汛4级应急响应。所以呢，这个也要大家密切的关注一下，可能会有一些雨情啊，或者是汛情的一些变化，然后提前的做好一些准备。
1: 是的，
0: 总之我觉得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说的话呢，那就是早点回家。
1: 嗯，早点回家，然后同时呢，确保在回家的这个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因为其实你发现平时可能到7-8点才黑的天，今天这才5点就已经是黑压压的一大片了。
0: 是，
1: 这个大到暴雨，我们也是要注意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把这个车灯都打开，然后呢保持好跟这个前车的距离。因为下雨的时候，尤其是在一些高架桥啊等等这些地方，可能没有红绿灯，但是路上的这个速度我们控制好，包括距离控制好，以免刹车的时候打滑，包括在使用这个转向灯变道的时候务必要打上转向灯。视线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也希望各位在路上慢一点，然后安全一些。
0: 是的，还好的是你看现在一进入到伏天啊，这个因为降雨所以温度还是稍微下降一点啊，还稍微的清凉一下，但是到这个周末的时候呢，气温会再一次的回升。当然在这个周末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适合大家出去来一个短途旅行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去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因为我们 Marido 联合正好办推出的一个亲子度假卡，在整个7月你都可以使用2天1晚这样的山间旅行，划下来的话人均也就是才100多块钱，非常的划算。所以呢，各位也可以回复亲子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看看是否是你所需要的。
1: 哎，你别说，在这个周末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个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
0: 是
1: 在这个周末上演，刚好雨过天晴之后啊，天气比较热，但是我们可以去这个大剧场里面凉凉快快的，收获很多的快乐。这部戏呢，其实它是2025年全国话剧票房榜的一个冠军，在7月17号和18号这2天演出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话剧了解详细的情况。因为现在通过我们这边买门票的话呢，180元以上的门票还可以给各位打到一个75折，因为这也是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媒体主办的。
0: 是的，另外想要给孩子报这个夏令营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直接回复成长这个关键词到音乐有话说，因为我们河南广电的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现在也正在招募当中，让孩子们呢在5天的时间里面从零开始自己来策划排练导演主持宣传，然后在郑州呢举行一场属于自己的落地的晚会。所以呢，主要培养的是孩子们的这种思考力和他的行动力。如果说你也想要让孩子来锻炼一下，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成长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报名了。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回家的路上速度慢一点，然后但是呢听歌的时候也可以更加的轻松一些。 Maroon 5带来的 Heroine。

0: 这首歌曲来自 Maroon 5为我们送上的一首歌曲，也欢迎你在17:27继续锁定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嗯，高温天气啊，你会发现怎么护肤好像都不太对劲，涂多了，你觉得闷？
1: 嗯，
0: 涂少了，你觉得干？
1: 真的是，
0: 哎，早上涂完，哎，下午 T 区就油光光的了。
1: 嗯，
0: 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哎，第二天起床一照镜子，哎呦，我脸怎么这么黄？
1: 嗯，
0: 怎么这么暗？涂点粉底吧，这个粉底一涂上去，哎，粉底怎么飘起来了，浮起来了，就容易卡粉啊之类的。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天气它在出现这样的变化，就是湿度也很大，然后外面是高温，然后屋子里面呢又是这种冷气的情况下，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皮肤它真的有
1: 脸皮子
0: 容易扛不住。
1: 其实有的时候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在夏天的时候，哎，我用哪个护肤品可能都差点意思似的啊。其实可能是我们的皮肤这个时候底子确实有点扛不住了，
0: 有点不稳了。
1: 对，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稳住它，
1: 用点稳当的，
0: 撑起它来，对吧？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口碑真的非常爆棚的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
1: 嗯，
0: 今天早上听说在早高峰都已经卖断货了。
1: 哦，是的，
0: 卖断货，然后大概断了有一个小时吧，一直补不上货。
1: 嗯，
0: 怎么说呢，反正小棕瓶它就是这么火，毕竟来说人家是有这个数据的，就是全球平均每15秒就会卖出一瓶这个小棕瓶。
1: 咱们这儿有吧？
0: 咱们这儿，咱今天
1: 咱现在补上了没有？
0: 在咱节目里面是有10单。
1: 嗯，
0: 所以呢就看大家能不能抢得到了。
1: 嗯，
0: 因为10单没了之后呢肯定也是会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因为我们给出的这个价格真的比你去免税店买还要更加的便宜一些。
1: 嗯，好在是赶紧给我们补上了啊。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这样的一瓶小棕瓶的话，还不是一瓶，咱把话先说清楚，
0: 咱是两瓶，
1: 咱是直接买一送一，直接给到各位两瓶，而且不是原价的买一送一，我们是在原价的基础上打了一个将近5折的折扣，在五折的基础上再给各位买一送一，应该是699，
0: 是
1: 买一送一，到手2大瓶，每一瓶都是100毫升，包装和日期都是好的，
0: 是。
1: 然后这样的话呢，算下来一大瓶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这个精华到你手里其实是不到350块钱。
0: 嗯，
1: 但日常买的话是要1200多，专柜啊，包括官旗上面是1200多的。所以说现在如果你想锁住一单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话，抓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你先回复一个小棕瓶，先给它秒拍秒付给它锁住了。
0: 嗯，
1: 然后因为再多可能不见得这个货会很充足。
0: 嗯嗯，是的，赶紧回复小棕瓶这3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

0: 说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链接了。嗯，确实平时我们要是去那个官旗上买，你75毫升装的就比我们今天拿到的还小一点，嗯，75毫升装的就要卖到1260了。所以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上大容量的100毫升装的，两瓶100毫升的699哈。所以这个真的很受欢迎，你直接回复小棕瓶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对，
0: 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小棕瓶，因为它已经是上升到第七代了，嗯，不断的迭代更新。第七代它有什么不同？第七代它有一个核心的升级，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它叫做滤波钛，它是从6000万种的钛里面去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你看现在有好多的护肤品，它就主打说我要加上那个钛的元素，嗯，那它呢其实是可以从精准的去渗透我们的基底，然后在夜间黄金修护期的时候帮你激活我们的细胞新生，去加速你的屏障的修护，就相当于晚上你睡觉了，但是呢我们这儿这个夜间管家呢他来帮你修护你的皮肤。所以有很多的用户就反馈说，哎呀，我连续使用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的皮肤真的变稳了，嗯，以前熬夜之后，哎，第二天脸上你明显能够看出来痕迹，嗯，但是现在你是没有感觉的了，嗯，看不出来有脸垮的这种情况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份稳稳的修护力。
1: 所以说夏天天气不稳，气候不稳，然后呢包括室内室外的这个温度不稳，但是我们的皮肤底子得给它养稳了，嗯，所以现在你赶紧就回复关键词小棕瓶就可以了，因为这也是号称其实在所有的精华品类当中最稳的一款了啊！精华也是所有的护肤品当中最不能省的一步，什么都能省它不能省。然后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去选什么，或者说有一些贵的，那么可能买的时候要肉疼，那没关系，小棕瓶就是你闭眼选的一个最好的选择。今天我们说的其实是有实单，现在已经有很多小伙伴都在回复小棕瓶这个关键词了，那看看能不能就是
0: 有三单已经出去了，现在，
1: 啊，对，
0: 现在只剩下七单了，
1: 能不能抢得到了。然后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嗯，音乐有话说上赶紧来回复小棕瓶，在五折的基础上我们再给各位买一送一的福利，这样到手相当于25折的一个折扣，平时是很难见到的，嗯，赶紧回复关键词小棕瓶带走它就可以了。
2: FM 90.0 My Radio，
3: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三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棕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4: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5: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6: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7: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8: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9: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0: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影视广播 FM 90.0

0: 黄子弘凡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漫游》。
1: 嗯，这首歌还是挺有漫游的那种空灵感的哈。
0: 是，当然此时此刻呢，在外面有不少地方都已经开始下雨了，所以呢，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
1: 嗯，
0: 今天我们的城市寻宝呢，还会进行，会在18点到18点半的时候，如果那会儿你刚好是在路上，然后又能够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到时候呢，大家都可以来参与一下哈。
1: 嗯，
0: 待会儿呢，我们也会把那个寻宝地点给大家发送一下。当然，今天我们的寻宝地点还挺多的，而且全部都是在郑州，所以呢，能够有更多的朋友，尤其是更多的在郑州的朋友，都可以拿走我们的奖品了。到时候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是的，那么此时此刻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寻宝”，就可以看到今天的寻宝地址了啊！这也是我们河南，我们和河南体彩共同来做的世界杯期间的一个特别活动，世界杯城市寻宝。当然，你也可以来到我们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寻宝地址都在哪里。
0: 是，你看世界杯也快结束了，所以我们这个寻宝呢，大家且寻且珍惜一下，
1: 且玩且珍惜。
0: 因为我们周四周五今天是也是进入到这个倒数计时了，但是呢，星期六星期天还有最后两场，所以到时候大家也别忘了，虽然在周末，我们到时候也会在线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城市寻宝。
1: 我到时候会在直播间加班陪各位寻宝。
0: 是的，是的。
1: 最后两场啊，在本周的周六和周日，其实各位可以提前来锁定和关注一下。
0: 对，而且也可以共同的来见证一下冠军球队到底会是谁啊。那接下来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环节。我们的游戏规则呢，依然是最快答对的这位朋友将会获得牡丹花田送出的小样精华一个。那今天我们的答题点呢，依然是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端，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都可以来进行答题。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答题就准备开始吧。
0: 今天题目你找了吗？
1: 题目当然了，我这还用找吗？
0: 就在心里，
1: 我这张嘴就来，
0: 真是大聪明。
1: 那必须的。你准备好了吗？我想
0: 问。我准备好了，来吧。
1: 准备好了是吧？准备好了，那我可是要出题了。
0: 放马过来吧。
1: 好。
0: 你这题到底是找好了还是没找好？
1: 我得想一想，哪一个题它更加的怎么说呢？
0: 更贴切一些。
1: 对。
0: 反正我刚才看到有好多的朋友都在回复寻宝。是的，现在你就可以回复寻宝，看一看我们所在的这些位置了。哇，今天27区的比较多，
1: 27区的比较多。所以如果你现在在27区的话，你就抓紧时间直接回复这个寻宝，看看是不是离你近，离你近的话赶紧去就行了啊，不用犹豫。
0: 今天礼物简直就是井喷式的。今天有8个寻宝点。哇，8个寻宝点，
1: 真的，1、2、3、3、8、24。天哪，朋友们，
0: 24份礼物，
1: 今天的这个机会可是太多了，有中原区，有高新区，有27区的，所以呢，小伙伴们抓紧来回复吧。好，
0: 这个马克老师今天也是我们的这个大宝藏之一
1: 哦，大宝藏，他具体在哪个店？待会儿我们来连线他，好吧？
0: 接下来呢，咱们先来答题吧。你的题目准备好的话呢，就可以公布了。
1: 好，嘉阳会有3个问题给各位，顺便提示一下哈，请听题，请问，有一只鸡，它在路上溜达，然后呢，在路上遇到了一个机器，突然它就成了一只鸭子。请问这是为什么？
0: 一只鸡在路上溜达的时候，它遇到了一个机器，然后它就变成了鸭子。
1: 对，它就成了一个鸭子。
0: 哦，请问是为什么？
1: 请问它遇到了一个什么机器？
0: 遇到了一个什么机器？我想问一下，这个答案里面它有英文元素吗？
1: 没有英文元素，
0: 纯中文的。
1: 好，第一个提示，纯中文的题目。
0: 那么这个机器，它肯定不是说真的机器啊，它肯定是一个某一个什么谐音梗的那种所谓的机器。
1: 第二个提示，它是一个谐音梗，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机器
0: 啊，确实是一个机器。
1: 哎，对，
0: 这个机器，我们平时在什么场合会用到这个机器呢？
1: 就在大马路上经常会遇到。
0: 哦，它属于是马路上的机器。
1: 对啊，它在路上溜达遇到这个机器的嘛，就经常见，很常见的一个机器。
0: 常见的在马路上就可以常见的一个机器。
1: 哎，对。
0: 这个鸡遇到它之后就变成鸭了。
1: 嗯、对。所以接下来给各位4分09秒的一首歌的时间，来自李荣浩的流行歌曲，看看在这首歌过后大家能不能答对啊。有一只鸡在路上溜达，突然它遇到了一个机器就成了鸭子，那么它遇到了一个什么机器？
0: 是的，
1: 第一个提示，这是一个纯中文的题，第二个提示它是一个谐音梗，然后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机器，第三个这个机器很常见。
0: 好，大家可以直接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分享到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或者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都是可以的。最快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的是牡丹花店送出的小杨精华。
1: 对，
0: 这首歌曲来自李荣浩，流行歌曲。

0: 流行歌曲来自李荣浩为我们送上的一首歌曲。
1: 是的，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大家直呼简单。你看这位叫三十的朋友，他说太简单了，
0: 要求上点难度，
1: 要求上点难度。行，
0: 但是怎么说呢？
1: 明天我们就上难度。
0: 虽然说太简单了，所以就是太简单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得是考手速的时候了。
1: 哎，对，看
0: 看谁打
1: 得
0: 最快。
1: 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是：有一只鸡，它在街上溜达，突然间。他就变成了一只鸭子，请问他遇到了一个什么东西？
0: 遇到了一个什么机器？
1: 对，然后呢？
0: 刚才有一位叫 W 的朋友，他说，他遇到的是鸭鹿鸡。
1: 哦，鸭鹿鸡。银龙也说的是鸭鹿鸡。
0: 这个虽然里面含有鸭，也含有鸡，
1: 但是。它不是特别的准确，
0: 没有听出来它俩的转变，
1: 但是跟鹿没有关系。你看，又有鸡，又有鸭，又变了。
0: 它没有变成鸭，鸡没有变成鸭，鸡要变成鸭，它得是。哎呀，
1: 还有这个叫银龙的朋友啊，银龙也说了，然后很多小伙伴都说的是这个鸭鹿鸡，还有月球上的人，他说蒸汽鸡。这没有鸡也没有鸭呀，
0: 有鸡。
1: 啊，哦，有鸡啊，只有鸡，蒸汽鸡。蒸汽鸡这个答案它不是很蒸汽，主要是它没对。
0: 然后还有一位叫深的朋友说，我知道他遇到的是马路牙子。
1: 马路牙子，我们说的是一个机器，
0: 对，
1: 它
0: 是
1: 它在马路牙子上溜达。
0: 是，好，那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1: 对，为什么这个鸡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东西，它就直接变成了鸭子呢？
0: 因为它遇到的是
1: 变压器。
0: 那其实不光是这个鸡会变成鸭子，你任何你前面换一个任何的主角它都会变。
1: 哎，对哦，
0: 是吧？
1: 詹阳在路边走着走着突然变成了一只鸭子，就
0: 在路上走着走着。
1: 哎，然后还有这位叫悟空的朋友，他还说复印机。
0: 复印机那得是鸭子遇到了什么变成了鸭子。
1: 对，一个鸭子突然变成了又多了一个鸭子，是吧？
0: 所以今天我看一下我们最快答对的这位朋友，
1: 他的名字让我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叫我们的网页有一点卡顿，
0: 叫飞，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
0: 来自
1: 飞的朋友，
0: 来自河南新乡的这位朋友，恭喜这位叫飞的朋友获得了我们今天送出的牡丹花田带来的小样精华一个。
1: 是的，
0: 感受一下我们的牡丹花田嘛，你收到货之后你真的是会爱上这个品牌的，
1: 你就用一用，然后你可能马上就要回来找正装了。
0: 对对对，
1: 这个牡丹花田的其实它的叫什么来着，它的精华在夏天特别适合用，除了精华之外，还有一个紧素面霜也很适合这个季节来用。因为它就帮我们很好的解决了，你比如说涂厚了涂多了它闷，然后涂少了之后空调房里它干，但是这个面霜它很轻薄，果冻的质地既能很好的去帮你锁水补水，同时又不会让你感觉到干啊，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0: 对，我现在我们家里面好几个人都在用，我在用，我妈妈在用，我婆婆也在用这款这个面霜，确实是蛮不错的。
1: 是，
0: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给到大家，哇，这算是牡丹花田给大家送出的一份福利哈。平时大家要去买的话，它是199块钱，我们觉得199买这个紧素面霜确实已经很便宜了。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有五单限时的福利秒杀售价，就是89块钱你就可以买到这样的一个有质感的很轻薄的面霜了，
1: 很好用，在夏天真的很好用。89一大瓶的正装啊，比平时单买的话要便宜100多块钱，所以呢只有五单的一个福利，也是牡丹花田忍痛割爱送出的，直接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来锁定这个五单的福利了。
0: 是的，也提醒刚才中奖的这位叫飞的朋友，你可以回复一下你的收件地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我们的牡丹花田的一份好礼了。
2: 音乐有话说 FM90.0

0: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1: 欢迎继续回来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2: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这个乌云密布的，刚才那一会儿啊，我们感觉就是好像要下很大的雨。刚才出去一看，哎，怎么天晴了？这什么鬼？
1: 哎，我问一下，就是在郑州不同地方的小伙伴，是不是有一些地方已经下雨了？
2: 嗯，
1: 有一些地方还是晴天。
2: 对，大家也可以在路上给我们反馈一下啊。
1: 是，嗯，反正我们现在就是紫金山附近这儿是已经天晴了。
2: 嗯，反正挺亮堂的，跟刚才那个乌云密布的样子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对，
2: 还有人沉浸在我们大聪明脑筋急转弯这个环节当中，这位叫黑的朋友，他说 Seven。可千万不能遇到变压器。
1: 嗯
2: 嗯，谢谢。
1: 怎么样保护自己？
2: 嗯，
1: 哎，尤其是怎么样去保护一下自己的皮肤，不让它发生任何的这个变化。
2: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说实话，在夏天的时候，皮肤还是很容易发生变化的。
2: 是的，
1: 我就时不时的，我看到我有一些同事，哎，怎么最近变这么黄呢？
2: 谁呀、啊？
1: 发黄，发黄发暗、
2: 哦、
1: 这可能就是要么就是晒了，要么就是晚上熬夜了、哦、
2: 对对对，
1: 会出现脸上的那种黄气哈、
2: 嗯。
1: 所以怎么样让自己皮肤好好的稳定一下，然后得到一个很好的呵护，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赶紧回复数字三，给你全方位的呵护。
2: 这一套你用下来，你就是夏天，咱就别说夏天了，一年四季给你的皮肤保护的是好好的，
1: 你想黄都黄不了，因为人家可以直接给你去黄气。
2: 白嫩
1: 对
2: 透亮，
1: 对，因为它有两个很关键性的元素、嗯、一个是永胜玫瑰凝萃，这个是在法国南部独家培育的、嗯、也是这个精纯系列的一个灵魂成分，再有一个就是玻色因，玻色因我们知道它是欧莱雅集团的专利抗老成分，分子量极小，帮助我们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还有弹性蛋白的生成。我们说这么多，其实它就是来自法国兰蔻的精纯系列、
2: 嗯、
1: 这个精纯系列里面呢，我们直接把它的精华水、面霜和眼霜三大王牌正装一次性帮你集齐了。
2: 嗯，
1: 你平时自己去买的话呢，接近5000块，但是今天我们直接给你打了一个1.6折的折扣，只需要700多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拿走它。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同样本小时只有5单、
2: 嗯、
1: 所以呢，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回复数字3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赶紧拿走一份对于自己的皮肤很好的呵护。
2: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看它的成分啊，去看大的品牌，这固然是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其实还是要去看很多的用户在用它的时候都是有哪一些真实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像小红书上面啊，然后在淘宝啊，在等等这样的一些平台上面，其实大家夸的最多的有5个点，一个就是效果肉眼可见、
1: 嗯、
2: 它不是那种玄学的护肤啊，时好时不好那种。有用户反馈说，甚至连续用7天，整个脸摸起来就像是那种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那种状态、
1: 嗯、
2: 眼周甚至用那个眼霜嘛，然后眼周的干纹几乎是看不见了。然后还有用了10年的老用户的实测，而就这个坚持用完之后呢，包括你脸上的一些比较难去解决的法令纹、抬头纹都会明显的变浅，而且苹果肌是会始终饱满的一个状态，要比同龄人看起来状态稳定很多，年轻很多。
1: 嗯，
2: 再有一个呢，就是肤感高级，用起来很享受，这也是其中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就是敏感肌也能 hold 得住，这一套你用也没问题、
1: 嗯、
2: 再有一个就是第四个大家说的比较多的，就是熬夜党的一个急救感很强，熬夜之后脸容易暗沉发黄，你用它第二天早上起来脸是水嘟嘟的，是白嫩的那种状态、
1: 嗯、
2: 第五个点就是送人非常体面，因为它是一个礼盒3件套。
1: 是，
2: 嗯，
1: 所以呢今天大家可以趁着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也是我们难得的给大家能够锁到这些这么高端产品的一个折扣的价格，
2: 1.6折，朋友们，
1: 是，所以呢一定要珍惜啊，别等到我们下架了之后说，哎，不卖了吗、
2: 嗯、
1: 没有了吗，那个时候可就真的是没货了哈。
2: 是的，
1: 所以呢各位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数字3，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可溯源，保质保真的，大家放心入，回复3就可以了。

0: 你要跳舞吗？这首歌曲来自新裤子乐队送上的一首歌曲。
1: 18:03 My Radio 的好音乐正在直播，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到了这个6点钟的时候，又进入到今天我们跟河南体彩共同举办的世界杯特别活动——世界杯城市寻宝。今天的8家门店，
0: 哇，
1: 全在郑州。
0: 对，郑州的小伙伴，今天就是咱们的一个狂欢啊！
1: 赶紧去啊，朋友们！27区域的、中原区的、高新区的。然后不管你在哪里，其实我觉得可以先回复一下这个关键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寻宝，你看看哪个离你相对近，你什么都不用管，只管去就行了，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0: 就我们每天呢在节目里面会给大家设置很多的大宝藏嘛，然后大家只要找到一个离你比较近的地方去到那儿，然后喊出通关密语，你就可以拿走奖品了。一等奖呢是我们的世界杯的足球，二等奖是美加墨世界杯的3个玩偶，你来选择其中的一个。
1: 是的，
0: 三等奖呢就是我们的大力神杯的冰箱贴，那个不光是一个冰箱贴，还是一个起瓶器，非常的实用。另外其实后续的话，大家到那儿，如果你不是1、2、3名的话，后面可能我们的店主呢还会给大家安排一些，比如说体验券啊等等，或者是世界杯的一些周边的小礼品，都是 OK 的，所以呢基本上不会让大家空手而归哈。各位可以在这8个地址里面，你可以赶紧选一个离你近的地方去到那儿。
1: 城市寻宝嘛，首先我们得去寻。
0: 对，
1: 寻的这个地址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来回复关键词寻宝可以看到。同时呢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也正在进行直播，这个直播间我们俩头顶上就是有8个地址，你来到直播间也可以直接看得到啊。在微信里面搜索音乐有话说，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有了地址之后呢，你就先去。那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公布一下通关密语了，因为你到了地方之后要报上通关密语。
0: 对，
1: 只要是你的速度足够快就可以拿到奖品。
0: 因为今天马克也是我们的大宝藏之一嘛，所以今天他来出这个通关密语，我们来听听看他今天给大家出了什么样的通关密语。
2: 嗨，朋友们，我是马克。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呢，想用一句歌词来形容一下。外面下着雨，今天我当大宝藏。没错，朋友们，我们的世界杯城市寻宝，今天我又来当大宝藏了。那我的位置呢，你可以导航搜索中国体育彩票千祥万和城地区店，你就可以找到我了哈。那今天的通关密语是 Oh my god，世界杯你吓到我了。如果你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大声地喊出这句话，当然你也可以用唱的，那就是 Oh my god， 世界杯你吓到我了。那我们一会儿见了，朋友们。
0: 突然之间觉得不好意思啊，就是脏了大家的耳朵了。
1: 赶紧去找找这个戏精啊。
0: 对，跟大家对一下戏。
1: 今天是什么唱歌上瘾了吗？就是
0: 他刚才说的是什么，
1: 还用到怒音，外面下着雨。感觉不太对劲，
0: 感觉是老天吐了。
1: 哎呦我天，
0: 今天我们这个通关密语呢就是 Oh my god， 世界杯你吓到我了。
1: 哎，
0: 这吓到他哪儿了？这是
1: 他刚才一唱歌不是吓到大家了吗？
0: 对对对，不好意思吓到大家了。拿这个通关密语咱们直接到店就可以拿走奖品了。而且刚才马克特别的不放心啊，不断的在我们的那个微信后台上面重复他的地址。他说那个位置我再详细一点，再详细一点，再详细一点。是在郑州市的千祥万和城，千祥万和城地区东门正对面教育广场内。哎，这儿有一家咱们河南体彩的门店。
1: 千祥万和城地区东门对面教育广场内。
0: 对，哎，他是那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这个位置里面哪一个是他的呀？
1: 千祥万和城。这上面没有标注，他其实给大家具象化了，就是说大家如果去找他的话可以去搜索千祥万和城地区东门。哎，这样的话不是更快就能找到了吗？
0: 是的。所以呢各位，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或者直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就可以看到
1: 对
0: 这8家门店的地址了。
1: 赶紧去找一下这个马克吧，建议大家都去找一下马克。去到那儿之后呢，这个通关密语一定要像他刚才唱歌那样的唱出来。 什么 Oh my god， 世界杯吓到
0: 我，
1: 世界杯你吓到我了，
0: 嗯，
1: 外面算了，我学不来，有点好吧，各位记得我们的地址的获取方式，还有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 Oh my god， 世界杯你吓到我了，
0: 嗯，
1: 去找到马克也可以，去找到没有马克的门店也可以，
0: 嗯，
1: 反正只要你去了不会让你空手而归的。希望各位今天都能够有足够的幸运，当然开车在路上如果刚刚下过雨，路面比较湿滑的话要注意安全。
0: 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Kevin Heavens 带来的一首 Smoke the Pain Away。

0: Smoke the Pale Away 这首歌曲来自 Kevin Heavens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你在18:12继续来到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各位下班的路上有没有去寻找我们的大宝藏呢？今天在郑州世界杯城市寻宝的活动有8家门店，然后呢有在二七区的，有在中原区的，有在高新区的，所以呢小伙伴们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面回复寻宝可以看到，当然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直播间里面也有这个地址的显示啊。嗯，
0: 然后刚才有一位在东区的朋友啊，我现在找不着他叫什么了，他说怎么啊？这位叫 Landy 的朋友说，怎么我们东区不配拥有姓名吗？你们怎么不来东区
1: ？Landy，
0: 哎，咱们就是说，咱就是要做到一个雨露均沾。
1: 别着急，
0: 别着急，
1: 别着急，剩下还有几天的时间，一直到本周的周日，我们会是最后一期的城市寻宝。明天星期五，后天星期六，还有星期天，还有3天。
0: 嗯。
1: 东区肯定得给你安排上，
0: 而且前一段时间也都不间断的都安排的有、对吧，东西南北中，
1: 好久在
0: 幸运在心中。
1: 哎呦，你的 peace skirt skirt
0: 啊，我看到已经有人找到马克了好像、
1: 是吗，来我们听听来马克的声音。 Hello 小马。
2: Hello 朋友们。
0: Oh my god，
1: 你再给我们唱两句吧。
0: 你哎呦，他刚才怎么？
1: 他刚才发出了什么声音？
0: 你是被
2: 我在说我在问你们，我的歌声好听，好听不好听？
0: 啊、哦！
1: 你再唱一遍，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包括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听一听，好不好？
2: 好，那我就把今天的通关密语再唱一下吧。Oh my god， 世界被你吓到我了。
0: Oh my god， 马克，你的声音吓到我了。
2: 但是我跟你说，今天。除了世界杯吓到我之外，咱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也吓到我了。
1: 怎么吓到你了？
2: 在我们的通关密语公布大概只有2-3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有朋友已经来到店里了。
1: 嗯，然后迅速的对上了暗号，
2: 来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听友们好，主持人好。
1: 哎，怎么称呼您？
3: 李子豪。
1: 哦，子豪，刚才能不能模仿一下刚才马克唱的这个声音？
3: 刚才我进来的时候有被吓到。
1: 有被吓到。
0: 子豪这会儿会不会心想说礼物我不要了，我退出。
1: 你当时迟疑了吗？你当时有没有觉得说这个礼物我不要罢了？
3: 对，但是还是非常喜欢世界杯主题，因为上一次高新区来的时候当时没有时间，但是这一次我一看就在隔壁的小区，我就立马跑过来了。
1: 那也是，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是专门为你量身定制的，好吧？
0: 哇，真的，
3: 对，非常的荣幸，非常开心见到马克老师。
1: 嗯，马克帅吗？
3: 虽然有被吓到、
0: 是被长相吓到还是被什么？
3: 因为我在进来的时候问我通关密语，他让我唱着说，然后有被吓到。
0: 所以你到底有没有唱着说出来？
3: 有一点跑调吧。
1: 没关系，你给我们唱一下吧，好吧？我们想听。
2: 我给你和声，
3: 等一下，马克老师跟我和声啊。
1: 啊，来，
3: 3、2、1。
2: Oh my god， 世界杯被你吓到我了。
0: 哎，你俩原地出道吧。
1: 你们两个是一个什么组合？子豪马克组合。子马组合，
2: 这叫豪马组合
1: 啊，豪马组合，不错不错。哎，
0: 待会儿会不会有一个回头草过来？
1: 好吧，那今天我觉得就是还是挺欢乐的。

0: 就是马克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好玩的这个通关密语，还有要唱出来。另外一个子豪呢运气也特别好，刚好就在隔壁的小区参与的这个，我觉得他也没有被吓，有被吓到，但是没有后退，
1: 嗯，
0: 没有放弃，对不对？
1: 我现在有一点弄不清楚这个马克，你所在那个位置到底是哪儿啊？因为我发现就刚才你一直在强调那个位置跟我们在给到大家那个大宝藏的位置好像没有重合的。
0: 高新区嘛，
1: 你不会又新增加了一个位置吧？
2: 我跟各位再重复一下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哈，它其实是在
1: 他已经忘了
2: 那个长春街和长春街和蔷薇街交叉口北向北100米的这个位置
0: 啊，中原区长春路和蔷薇街西100米路北。
2: 哎，没错，是这里。
0: 嗯，你刚才在那说了一个地址都不完全都不对。
1: 那刚才子豪刚才说的怎么跑到高新区去了？
2: 就是我说的那个位置是比较好导航的。
1: 哦，就那个，
0: 咱别纠结地址了，行吗？
1: 随便吧，
0: 反正大家都已经找到了。就是我觉得马克说的那个千祥万和城地区东门是吧？
1: 对，千祥万和城
0: 地区
1: 东
0: 门，这个可能对于就是大家开车在路上导航的话会更方便，
1: 嗯，
0: 对吧？你比如说你随机就是呼唤出你车载的车机，然后让它导航到千祥万和城地区东门，这样就更方便一点。
1: 我到千祥万和城地区
0: 在呢。
1: 东门正对面，
0: 请再说一遍。
1: 我忘了。
0: 行，好吧，马克，
2: 到我了。
0: 那今天你还要继续在那里等着我们其他的小伙伴继续去领奖哈，一定要把我们的奖品全部送出，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不要再吓到大家了啊！
1: 拜拜，
2: 拜拜，拜拜。
1: 哎呀，这个想拿到这个奖品，看来也是有一点门槛的啊。
0: 怎么呢？
1: 你还得唱，
0: 得扛下。
1: 你只要你不是去找，
0: 胆儿得大。
1: 你要不是在马克的那个宝藏地的话，
0: 哦，还好一点，
1: 你就念出来就可以了。到马克那儿得唱。
0: Oh my god！ 世界杯你吓到我啦！
1: 对，
0: 嗯，这是我们的通关密语。
1: 是。
0: 地址呢？各位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寻宝也可以，或者说呢直接在微信里面搜索音乐有话说，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也可以看到这个地址。
1: Oh my god， 兰蔻精纯三件套的这个价格真的吓到我了。这个平时我自己去买这个三件套，我买其中任何一件都得1500块，1500块。
0: 1500块是什么鬼？
1: 1500块。但是现在加起来，这三个加在一起
0: 兰蔻
1: 700多。
0: 兰蔻三件套，平时你买这一套得4900多，
1: 是
0: 单件就得1500，最便宜得1500。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我不知道我们能够卖多长时间啊，因为确实是能够锁定这样的一个价格，锁到的这个量确实是有限制的。所以呢，大家如果需要的话，你赶紧回复数字3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以1.6折的一个低价折扣来抢到我们的正品保。真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了。
0: 对，今儿早上那个雅诗兰黛的精华就突然间就因为缺货断货了，然后这个三件套呢，虽然说799的价格你可能会稍微的犹豫一下，但是你想想看，799你买到的是4950块钱的三件正装同时加礼盒的兰蔻精纯系列的一个套组。这个精纯系列它这个系列的瓶子包装都是金色的，它是兰蔻家的高端顶奢线，所以就是不用犹豫，如果有这样的价格真的想都不用想，反正我们还有这个7天5夜退换货，你担心什么呢？完全不用担心，而且都是蚂蚁链全程溯源的保税仓直接给你发出来的。如果说你看到收货就是发货地址不是保税仓，你甚至可以直接退回来，这个完全放心的。
1: 没错，那精纯系列的话，它是法国兰蔻的一个顶奢抗老线，也是集合了这个兰蔻品牌最核心的科技和成分。你包括它这个里面呢，不管是它的精华水面霜还有眼霜，它里面最精华的就是它的玫瑰精粹，然后还有那个玻色因，因为这个玻色因呢，它也是欧莱雅集团的一个专利抗衰老的成分，所以它的分子量是非常非常小的。为什么要有这么小的分子量？就是它能够更好的去穿透我们皮肤的真皮层，然后达到就是你的内部促进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

0: 白的一个生成，再加上它的另外一个就是永盛玫瑰凝萃，这个是在法国南部独家培育的，也是精纯系列的一个灵魂成分，
1: 对，
0: 这两个合在一起使用，哎，你真的你就用吧，你皮肤第一是会用的特别的稳，第二呢就是它能够把你觉得你最近皮肤稍微有一点干瘪呀之类的，它能够帮你撑起来，包括有很多的细纹啊，然后什么眼角纹呀、法令纹啊这些地方，它也能都能够给你达到一个很好的缓解的作用，所以说它是确实实打实的有功效的，
1: 是
0: 如果你有这个抗老的需求的话，你都可以直接来选择它。
1: 而且这个三件套啊，其实它真的不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呢，每一件都很夯，它不是说水乳再给你搭配个什么别的东西，就是那种不是说特别分量很重的单品，它是水面霜加眼霜，我们都知道面霜基本上都是这个护肤品当中价格最贵的一个，眼霜应该是最贵的是吧，因为眼霜平时分量就比较小，
0: 对，
1: 但是它价格又很高，
0: 对，眼霜包括那个精华其实价格都是很高的，
1: 我们这次给各位安排的就是精华水面霜加眼霜三件的分量都很重，而且都是雅诗兰黛不是都是这个兰蔻家，而且同时也是这个精纯系列当中的就是扛把子这三个，
0: 是，而且呢今天直接是给大家打到了一个 1.6 折的非常低的一个折扣，今天在我们本小时的节目里面是只有5单，所以呢如果需要的小伙伴可以赶紧回复数字3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来秒拍秒付了，我们待会儿在半个小时之后呢会准时结单，所以需要的小伙伴赶紧来回复数字3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FM 90.0 My Radio
4: Play 外太空，外太空。

0: 非常欢乐的一个节奏，来自于 Megan Trainor 带来作品 Getting Girl。 18点26分、最新的消息，高新区枫阳街石南路南150米的这个体彩的门店，还有二七区庆喜路福喜街交叉口的这个门店都已经领取完毕了这个奖品。所以啊，小伙伴们啊，看看其他的门店有没有离自己近的，抓紧时间去吧。
1: 对，包括那个松山路淮河路向东的这家门店呢，也已经全部都领走了。所以呢，各位，你如果还没有领到我们这个奖品的话，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你可以看到八家店的地址。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三家店已经领完了之外呢，其他的这五家门店奖品还是比较充足的。
0: 是的，
1: 所以呢，各位可以赶紧去到现场。
0: 奖品虽然很充足，但是我们的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兰蔻三件套已经不太充足了，还有最后的两单，最后的两单了，小伙伴们，1.6折拿到兰蔻精纯系列的三件套，这个折扣今天节目里还有最后两份，所以如果你想要的话，赶紧也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行了，非常方便啊，回复阿拉伯数字3看一看，如果说你觉得哎不错，性价比超级高，我觉得这都不是性价比的问题了，已经完全超越了性价比这三个字所涵盖的范围，1.6折。
1: 对，这个现在我看到的是只剩下，我看看，
0: 一单，
1: 只剩一单了。
0: 哦，
1: 对，所以呢，各位赶紧
0: 秒拍秒付的，
1: 看看最后一单归谁了啊。那当然说到这个世界杯的话呢，其实在刚刚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本届世界杯的两场半决赛也已经全部都结束了。
0: 哦，今天凌晨这个阿根廷也是让人捏了一把汗，最后是2-1逆转英格兰，然后拿到了另外的一张决赛的入场券，还真的是，你看现在离那个之前的神预言又近了一步。
1: 对，
0: 最后还真是西班牙
1: 对阵阿根廷。
0: 哦呦，我的天哪。
1: 是，然后有看到一个花絮的事件，就是看到那个贝克汉姆，他也在看球嘛，然后抱头痛哭了，因为就是也是确实会有那种失落的那种感觉。对，反正我觉得在赛场上吧，这些胜败都是兵家常事。那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呢，大家也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7月19号凌晨5点的时候呢，会是季军争夺战，就是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
0: 对，其实19号的这场就是季军的比赛，我觉得时间还是蛮友好的。
1: 对，
0: 因为他刚好是在星期天的凌晨5点，我们如果说周末可以的话，其实看起来是比较方便，但是最后的决赛是在周一的凌晨，这个
1: 7月20号凌晨3点
0: 要挑战一下了。
1: 对，到时候呢是一个冠亚军的一个角逐，西班牙对阵阿根廷队，也会在纽约大都会这个体育场来进行打响。
0: 是的，
1: 到时候也让我们共同的来期待一下吧。当然说到这个看球的话呢，其实河南体彩在整个河南是有100多家门店，所以呢大家如果说特别喜欢球，然后希望说能够找一个看球有气氛的地方的话，就在你身边，就随时随地的都有这个河南体彩店，你直接推门就进，就好像是球迷回到自己的家里面的一样，因为那里有你的看球搭子。
0: 是的，那你如果想找到这些门店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河南体彩这几个字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反正关于这个比赛呢，我们就要稍微的休息几天，但是我们的寻宝不会休息啊，这几天接下来还会有。那么在17号，也就是明天和后天18号休息2天之后呢，我们在19号将会迎来这个季军的比赛，还有20号的最后冠军的比赛，让我们一块期待着吧。
1: 是的，那先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万妮达送上的一首 Bad Boy。

0: 曼妮达翻唱蓝莓张惠妹的这首经典的代表作 Bad Boy。
1: 收音机前的各位 Bad Boy 还有 Bad Girl 有没有去参加我们的城市寻宝呢？赶紧来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音乐有话说的视频号直播间看看今天的地址啊，离你近的话赶紧去，现在有部分门店的这个奖品还是有的。
0: 对，马克现在还等着大家呢，
1: 世界杯的官方周边指定球，指定用球，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玩偶，也是正版的官方指定的这个周边礼品都已经备好了，还有呢各种各样的店里面准备的一些礼物啊，包括一些体彩的体验券啊，这些反正不会让各位空手而归，只管去就好了。
0: 是的，你比如说这个马克尔的他所在的那个店就在千祥万和城地区，东门正对面教育广场内那儿有一家河南体彩店，大家可以直接去那儿找他。
1: 是的，除了我们的世界杯城市寻宝正在进行当中之外呢，我们最近给各位安排的这个出去旅行的月行天下的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第二批的内蒙招募现在也是非常的火热，我们的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一期他们玩的还是挺过瘾的，
0: 是。
1: 然后在大草原上我看他们骑着马，然后呢还去了那个，其实让我比较意外的是在呼和浩特的那个恐龙博物馆里面，我觉得这个真的带孩子去玩的话他们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感兴趣的。
0: 因为这次行程就很适合亲子旅行，因为你看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是什么，
1: 沙子，
0: 玩沙子
1: 小动物
0: 而且孩子们出去旅行的时候就是忌讳什么，忌讳坐车坐时间太长
1: 啊，对，要不然他会一直的问你，
0: 对，然后一直问你，然后你也答不上来，
1: 妈妈还有多长时间还有多久到，还有多远，
0: 然后
1: 太到了吧，
0: 对对对，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内蒙古的行程为什么就是专门给孩子们来进行定制，就是因为他是没有长途跋涉的，景点跟景点之间它连接是比较近的，
1: 是的，
0: 最长的那个单车车程也就是两个多小时，
1: 那可太 easy 了，
0: 对，然后最短的话是一个小时，
1: 我们之前去新疆一天坐八九个小时
0: 是是是所以你就是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尤其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说其实是非常友好的，然后你看到那个库布齐沙漠那儿有响沙湾，是一个五A级的景区，然后就孩子们可以在那玩沙，而且
1: 喜欢玩沙的孩子你就告诉他，你今天你就在这给我玩，
0: 你玩不出花样来，
1: 我跟你说你今天你要玩不好我就不让你走，让你住到沙子里
0: 开心坏
1: 了，还给你埋了
0: 因为这个在这儿玩这个沙子的话它是有很多的乐趣所在，比如说它有那个沙漠冲浪车，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有高空滑索、轨道自行车，
1: 对，
0: 沙漠越野车，你还可以在沙漠里骑骆驼、高空滑索等等，我觉得就是在沙子里面你能够想到的各种各样的项目在这儿它都给你全部都涵盖了，
1: 所以真的孩子去那儿之后他真的不挖沙子了他挖呀挖呀挖他也挖不完他就玩点别的，就可能对于孩子来说说哦，原来在这个大，原来就是第一次可能会第一次见大沙漠会比较震撼，另外一个哦，原来沙漠里还可以这么好玩，
0: 对，
1: 这个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去到草原里面，去到草原这种就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这种风景啊，真的是特别的开阔，蓝天白云还有绿色的这个大草原，包括我们可以骑马呀什么的，在那边吃的也很好，住的也很好，住的是三晚的四钻酒店，还有蒙古包，反正全部安排的非常到位，
0: 对，
1: 你需要做的只是跟着我们去就行了，
0: 对，想要跟着我们去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本次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一个很不一样的领队，他叫祖琳琳，他本身呢是国家级的拉力车手，然后也是咱们河南省女子赛车的总冠军，所以跟着他一起在沙漠里面玩车我觉得还是蛮值得期待的，
1: 是的，
0: 所以各位回复内蒙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到了内蒙古咱们也得对皮肤多一些呵护，因为它有时候整个空气还是会比较干燥一些的，当然我觉得不光是干燥，那可能在咱们郑州的话呢它的这种高温湿热的这种环境下我们对于皮肤的这个护理也是要多多的上心，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外面特别的热然后屋里面特别的冷，然后再加上 屋里面特别干，外面又特别湿，你就皮肤其实一直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去变化，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呀，皮肤的底子确实有点扛不住了，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干燥啊，或者是卡粉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再不然就是油光满面，但是你实际上皮肤却是缺水的这样的状况。
1: 嗯，
0: 这个时候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真的是可以给我们的皮肤带来极强的呵护和稳定的。
1: 是的，
0: 你直接回复小棕瓶这三个字到音乐有话说，可以看到它的链接。
1: 是的，那么这个小棕瓶我觉得它一个是人家的口碑在这放着，另外一个它在稳这件事情上做的确实好。其实夏天啊，我们的皮肤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户外特别晒，特别热，特别闷，室内呢确实很凉快，但是空调吹久了还是干，包括我们一天现在基本上整个白天包括晚上可能空调都不会离开，这个时候皮肤的缺水状态也许是一个隐形的，我们可能不太能关注到的，那么这个时候皮肤的状态很容易不稳，而精华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它能做的就是天气不稳，
0: 但是
1: 温度不稳，
0: 我稳，
1: 但是我稳，
0: 对
1: 对，
0: 我让你的皮肤也稳。再加上就是它是无酒精无香精的，所以敏感肌也都可以放心使用，包括很多的这个朋友在用完之后也反馈说，其实夏天用它的时候皮肤居然是有呼吸感的，因为有很多人夏天的时候就特别怕黏怕闷怕糊脸嘛。但是小棕瓶它整个质地是那种很清润的琥珀色的淡青状，它流动性很强，你用它的时候呢就是它是那种清爽的哑光感敷在脸上，然后不浮油也不黏腻的，所以干皮儿你用着它觉得润，油皮儿用着它又觉得它比较爽，所以它是完全不挑肤质的。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哈，平时咱们要去买的话基本上你会买到的是75毫升装的，这个你单独去买75毫升装的都得1260了，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直接是大瓶100毫升装的，而且是2大瓶100毫升装的，加起来一共是200毫升，但是只需要6

0: 599块钱，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50，所以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给大家呢也安排了五单，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直接回复小棕瓶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别忘了秒拍秒付，
1: 千万别错过了啊、嗯、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低了，相当于2.5折单瓶到手。
0: 嗯，
1: 那么回复关键词小棕瓶就可以了。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3: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三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棕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4: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FM90.0。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乐团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月牙湾》，也欢迎你在18:48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对，你看这两天呢进入到这个三伏天了，其实三伏天呀是因为温度它会比较高一些，所以其实也是最适合减肥的日子。
1: 是的，
0: 你看在这个三伏天，就是中医一般会用这个什么刮痧推拿呀、三伏灸啊，然后给你贴这个三伏贴呀，帮你去调理你的身体，改善代谢。然后三伏天的话，其实我们想要管理好这个体重的话，首先得少吃生冷，然后其次就避免长时间的咱们在这个室内的空调环境当中，你还是得在外面去适当的去走一走的。
1: 对，你看人家都说这个三伏天啊，其实是减重黄金期嘛，也是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时候。
0: 是
1: 因为它为什么呢？它是因为高温环境下新陈代谢加快了，再加上闷热天气，我们吃的食欲并不是特别好，对吧？身体自然就会消耗更多的热量，那么如果抓住这段时间进行科学的调理，减重的效果比凉爽的季节更加的明显。
0: 是，
1: 但是一定要记住啊，配合的是正确的饮食，盲目的节食可能会损害到我们的健康。如果说你只是凭借高温提升代谢速度肆意吃喝，像这种冷饮、甜品、烧烤轮番登场，那体重它也不会因为天热它就不涨。
0: 这个还是
1: 主要看你吃啥，
0: 而且得看你吃进去了多少热量，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现在就大家会改变一下那个进餐的顺序嘛，
1: 先吃蛋白质，
0: 先吃蔬菜
1: 啊，先吃蔬菜啊，
0: 对，先吃蔬菜，然后再吃这个蛋白质、肉、主食，这样的话呢，就是你的肠胃也会比较好吸收一些
1: 啊。我说先吃蛋白质，整个吃一点人都饱了。
0: 对，
1: 饱腹感比较强。
0: 对，反正我觉得就是
1: 大夏天的吃上两个鸡蛋，立马你就不想再吃东西了。
0: 意思就是让大家你先别着急吃那个，先别着急吃碳水。
1: 吃碳水，对，
0: 碳水可以往后稍微放一放。
1: 但其实说白了，我刚才说这种方式并不科学，佳阳说的是对的，因为你如果就刚才说的，你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干扰你的正常的饮食节律的话，其实也是不对的。
0: 对，所以呢就是三伏天嘛，我们既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好的身材，同时呢最重要的还是要健健康康的。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快乐的事情吧，因为你快乐的时候你的心情好，你的身体自然也就好。
1: 你就想吃。
0: 明天大家就可以看到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了。
1: 是的，
0: 它是在明天后天这两天的时候呢，会在咱们郑州上映，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现在购买门票的话呢，依然是有优惠的，180元以上门票打75折。那它的整个评分也很高，所以呢，大家千万别错过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了解到详情了。
1: 咱除了看完话剧之外呢，还可以让孩子来参与到我们一出好戏的 PBL 的创作营当中。这个呢也是跟孩子一起来排练一场戏剧，而且不光是排练这么简单，它其实是一个夏令营，5天4晚，然后呢会有很多孩子8到14岁从零开始自己策划排练主持，然后包括这个道具还有宣传，举办一个自己的晚会。这样的话培养孩子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站上舞台，各方面的培养都是比较综合和均衡的。你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成长来给孩子报名。除了我们参加夏令营让孩子成长，也要带孩子多出去玩，放松身心。
0: 是的，接下来呢 Marido 联合正好办推出了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旅行，合下来的话呢每个人也就是100多块钱，非常的划算。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对，我刚才还想说呢，说100多块钱就是一瓶护肤品的钱，但其实我们的牡丹花田现在连100块钱都不要。就是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还有我们牡丹花田的紧素面霜啊，这个面霜超级适合夏天用。我们刚才也说了，夏天怕闷但是也怕干，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复杂的环境里面，你用一款轻透轻薄的面霜还是非常值得。它的肤感非常好，就是那种果冻质地的，很 Q 弹。再有一个呢，成分很硬核，可以让我们整个皮肤在这个夏天不管是空调房里还是外面的整个高温闷热的环境里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滋养。第三个就是价格，我们刚才说的不到100块，平时其实是 是199，将近200块的价格。但是这一周仅送面霜给各位带来的福利，89块钱，正装一大瓶带回去。只有五单这个小时，
0: 对，
1: 赶紧回复牡丹就可以了。
0: 这个真的是又便宜又好用哈，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Lizzo 带来的一首 Still Bad。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四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4: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

0: 瓶正装，一瓶四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It's my baby, it's my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塑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2: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三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3: 啊，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4: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3: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4: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3: 这可如何是好啊？
4: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5: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6: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Imagine though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FM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1: 音乐
2: 音乐
1: 有话说。
2: My Radio
3: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4: 去有风的地方遇见你，
5: 要要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All for the gram. She love the gram.
2: Oh wait.

0: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塑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3: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6: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到。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淡青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4: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My Radio。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3: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4: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八天七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3: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4: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My Radio， My Radio，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

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淡青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欢迎
2: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3: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旗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90.0 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

0: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My Radio。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3: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有话说。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四十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四十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

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观祺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脏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清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清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1: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横山派剑轻且柔，松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2: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1: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2: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1: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2: 是。
3: 网络并非。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

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旗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

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松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由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松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深埋，分流长在阳光外，到头来自由自在，感觉外可是他真假还是飞不过海。

0: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由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清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清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1: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2: 王朱博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1: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3: 纷争开始了。
1: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talk about.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四十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

0: 欢迎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由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

0: 清晨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四十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

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1瓶自用，1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旗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一遍，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安静了画面。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由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清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清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1: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0: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这是万妮达带来的冰一零冰淇淋，在早上7:04，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提前祝你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成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已经是周五了，但是出门的时候呢，也要提醒各位在路上千万要放慢一下自己的车速，注意安全，因为今天根据天气预报还是有降雨的过程的。
1: 嗯，
0: 而且今天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是气温非常的宜人，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哦，就是一整个我觉得徜徉在这个秋天里的感觉，有一种秋天来了的感觉。
1: 哦，
0: 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1: 我没有，因为我骑着车下雨了。
0: 哦，
1: 我本来今天出门的时候呢，是那种雨后清新的空气
0: 啊，
1: 我甚至张开我的双臂，然后深吸一口气说啊，大自然。而且今天特别开心的是，我们小区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只非常亲人的猫咪，然后就一路跟着我走到小区门口，它还拿它的尾巴蹭我，就是它拿它的尾巴绕成一个圈，圈在我的小腿上。
0: 嗯，它是林俊杰啊？
1: 为什么？
0: 四年盘成一个圈
1: 啊？就是，
0: 发尾盘成一个圈，
1: 那是王力宏。
0: OK。
1: 你的搭档如果让你怎么办？你怎么办，朋友们？
0: 一下得罪了两位乐坛的歌手。
1: I ask you 啊，
0: 哎，这个猫咪还挺亲人，他就送你上班了。
1: 对，然后就跟他在门口依依惜别，来到了我们的单位，见到了我的搭档，哈。
0: 然后一天的坏心情开始了，是吧？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一起来聊天。当然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也已经开启了，在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一下直播两个字，点击我们的视频号头像就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了。
1: 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嘛是万妮达的冰淇淋。
0: 对啊，
1: 然后说到冰淇淋，最近这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哎，我想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最近这段时间你的这个冰淇淋的消耗量是什么样的？
0: 哦，
1: 你有吗？你来你讲。
0: 我的这个消耗量，我今年的消耗量尤其的少，相比以往，那个以往我都是大概一星期我就要去补一次货。但是今年我发现，我目前为止我只主动买过两次冰糕。
1: 但一次因为买的有点多。
0: 第一次不是，每次买的还挺少的。所以就是今年可能是因为自己想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些，觉得好像吃点这个热的东西，少吃点凉的。但是前两天我爸妈不是来了吗？我爸妈主动给我的冰箱填满了。我一打开我都震惊了，说怎么这么多冰糕。
1: 小的时候不会让你吃，之后长大了觉得长大了他的身体应该抗造了，让他吃吧。
0: 啊，对，就是买的还都是那种巧克力的呀，我小时候非常爱吃的那种。谢谢爸妈。
1: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我小的时候我爸一直到现在都会讲一件事情。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可能是回避型依恋人格， I don't know， 还是一个对，然后
0: 呢，
1: 他对我说，他说有一次就是他抱着我，然后我说爸爸，我亲你一口吧。
0: 然后呢？
1: 我爸说你要干嘛？我亲你一口。我爸说你想吃什么？我想吃一个冰淇淋。
0: 哇哦，你好机智哎！
1: 情商高不高？
0: 太高了。
1: 没有得到冰淇淋，我爸说不要吃，不许吃冰淇淋。现在因为今天刚吃过一个。
0: 但是相比起来你，我小的时候要这个冰糕的一个方法就略显笨拙。看你会用这种情绪价值的东西，我小时候我就会跟我直接要，往往换来的就是一顿吵。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件事情嘛，就来聊一聊这个吃冰糕的事情。哎，你家此时此刻就是这个冰糕然后都有哪些，你每一年然后都有哪些就是特别喜欢吃的那种冰糕，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我们想听一听你的这个消耗量。然后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跟马克我们也是去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工厂。然后在那个里面呢，为什么马克说他最近冰糕吃少了，是因为那一天估计吃的有点太多了，他想缓一缓。
0: 哎，是的，那天我们去那儿拍摄，就是看到了很多这个冰淇淋背后的一些东西。没有想到在那个园区里走着走着，你都能闻到就是那个冰淇淋调味的那个味道。
1: 哎，对，
0: 非常的香。
1: 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夏天就可以看到了，然后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口味，好吧。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Post Malone 还有 Morgan Wallen 带来的一首作品 I Had Some Help。

0: 这是 Post Malone 还有 Morgan Wallen 带来的一首作品 I Had Some Help， 在7:12，这里是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进行一个简短的调查，就是最近家里面冰淇淋冰糕的消耗量。
0: 是的，
1: 包括小的时候你喜欢吃的那个冰糕，和长大喜欢吃的冰糕有没有什么改变？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喜欢吃的全部都是冰棒类的冰糕，我不喜欢吃带奶的，很奇怪吗？
0: 我觉得挺奇怪的。
1: 是吗？我也觉得挺奇怪的，我爸我妈也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只是便宜的你知道吗？
0: 对呀、
1: 水果棒冰
0: 很好的那种，
1: 对，说给你买这个比如说老冰棍和那个带奶的那个老冰棍，你选哪个？一定选老冰棍。然后他们两个就说为什么不吃这个，或者是吃那种奶乎乎的冰淇淋，就不要，就要吃就非常冰的那个东西。
0: 好像就是不是在爸妈眼里，它里面但凡沾一点跟奶相关的东西是觉得就是
1: 健康，
0: 就觉得对身体好。
1: 不是，就觉得那个贵，想让自己的孩子吃点好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我想吃冰。
0: 你说到那个冰，我只有一种我喜欢吃的。你有没有吃过那种就是一小袋的，它里面分成一块一块的，什么雪碧冰、可乐冰，
1: 是一片一片还是一块一块？
0: 有一块一块的，也有那个一片一片的。
1: 我们那个叫片片冰，好像一片一片的。
0: 每个人吃的都不太一样。
1: 对，我很喜欢吃那个片片冰，因为我觉得那个可以吃很久。
0: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后面带一个小棍儿，上面是有一块一块的那个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水果，比如说绿色的它可能就是苹果味儿，然后黄色的就是橘子味儿，就是那种冰啊。我特别喜欢每次在去上学的时候买一包那个冰，拿出来一个，而且那个很方便和自己的同学分享
1: 啊。对，虽然就是内心的深处并不是很想那个分享，
0: 对，
1: 但是如果说硬要一定要分享的话，这个是不是更加方便一些？
0: 是的是的、你总不能让自己让你的同学咬一口你的那个带奶味的小布丁吧？
1: 你看
0: 咬了我还吃不吃啊？
1: 小气劲儿，
0: 真是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来我们的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大家说还跟你分享，就不跟你这个人分享，你这个人太自私了。
0: 你家今年的这个冰糕，吃的怎么样，朋友们？
1: 对，我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开始，然后我突然迷恋上，就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喜欢吃那种冰淇淋啊，带蛋筒的那种冰淇淋
0: 啊啊啊，
1: 然后。但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比如说这两年，我又突然迷恋上了一个香蕉味的棒冰，就是外面是那个全部都是塑料包装的嘛，然后前面给它一掰，整个一个，你就在手里面慢慢的揉搓揉搓揉搓，它就会变成那种冰沙状，但是香蕉味的。我就发现我本人不爱吃香蕉自己，但是我很喜欢吃香蕉味其他的所有的东西。
0: 什么香蕉牛奶啊？
1: 对
0: 啊，
1: 香蕉口香糖，
0: 啊、
1: 对这个，然后那个香蕉棒冰就在我惊为天人。
0: 我记得那个有一次你还带我去吃了那个。
1: 对，因为它最近就这款还出了，比如说像苹果味的、西瓜味的、葡萄味的，我都 no， 只有香蕉味最好吃。
0: 所以说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夏天吃冰糕这件事情。那前段时间我跟麦船长其实也是去探访了一下这个冰糕工厂，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夏天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在这个冰糕工厂都干了些什么事情。
1: 我觉得我们在那个里面跟大家推荐了很多非常好吃的冰糕，以及非常奇怪的冰糕，就是猎奇的，比如说有辣条味的，
0: 对，
1: 然后现在冰糕还有零糖的，
0: 对，
1: 对吧，就各种样，总有一个适合你，对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复夏天来看一看。
0: 而且啊，里面还有一件让我非常震惊的事情，就是咱们很多人小时候吃的那个就是带蛋筒的那款那个冰淇淋，三个字儿。那个冰淇淋，没想到啊，人家已经进化到第十代了。
1: 我以为它没有进化，是吧？我们以为就是从小吃的什么，现在就是什么，没想到，而且现在有多少种口味？7种还是10种？我忘记了。
0: 而且每个口味都是那种复合型的，什么橘子汽水味儿，吃的时候就是橘子汽水。
1: 对，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都是单一的那个味道
0: 啊，对，
1: 巧克力味的、香芋味的，甚至还在班里面进行过一个这样子的选举。就是你、
0: 投票出你那个就口味之王，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家的这个冰淇淋，现在就是吃的情况怎么样？包括你有没有哪个你非常钟爱的？
1: 对，家里面的这个冰淇淋，截止到目前，昨天开始入伏嘛，截止到目前大概已经吃了多少钱了？我们来看一看。
0: 对，我目前是还没有到100块，
1: 没有到100块，
0: 还没有到
1: 啊、哦，我到了。 因为我还请朋友吃。
0: 哦，
1: 我是个很大方的人嘛。嗯，
0: 你这样一说，真
1: 不像你，还都这么大了，还让爸爸妈妈给你买冰糕呢。
0: 而且就是说到这个大方这件事情啊，我们当时是去那个探寻的时候，麦船长就说咱们回来给同事也带一点嘛。
1: 嗯，
0: 我当时就不愉快了。
1: 啊，哦，对，他说不是让我们每个人自己拿一点吗？
0: 对啊，
1: 我说
0: 你这样我还怎么给自己拿一点？
1: 对，
0: 给他们带。大家回复夏天吧，看一看我们去那里玩的怎么样，好吧？
1: 嗯，
0: 那当然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除了要吃冰糕让自己的这个就是身体体感舒服一些之外，也要用一些东西让自己的皮肤舒服一些。我们准备了一个让你可以在夏天用的面霜，就这个面霜啊，你用起来不会让你觉得脸非常的黏腻。
1: 嗯，
0: 这是来自我们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现在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来看一看，它非常的轻薄，上脸的肤感呢就像是把那个冰淇淋推开一样，
1: 嗯，
0: 一秒就吸收了。而且今天我们的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啦。
1: 是的，我们还有一个一日训练营，然后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哎，是的，这是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一出好戏创作营，我们现在开始招募学员了。哎，就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如果你不想让孩子在这个假期每天都在玩手机，想让他锻炼一下自己的社会实践能力，
1: 嗯，
0: 你就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创作营。孩子们在这个活动当中是可以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来办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晚会。
1: 嗯，
0: 哎，所以他们是可以训练到很多的能力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一下成长，也给孩子报个名吧。
1: 是的，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视频号现在也正在直播，然后视频号有人并不喜欢看到我们两个人聊天，
0: 怎么着
1: 说已经聊了12分钟了，赶紧听歌吧。你是不是以为我们不想休息？
0: 哦，
1: 7:19，稍后见。My Radio。

0: 水过深，加上混合着冰雹，足球在距离球门线仅仅几厘米的地方竟然被泥泞死死地冻住停了下来。这个大自然的神迹虽然没能改变巴西队最终落败的命运，却作为世界杯历史上最惊险的门线悬案被永远载入了史册。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 咱们下期见。
1: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睛。

0: 这是李宇春带来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喜欢你，在7:2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提前祝你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英美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视频直播现在也已经开始了，
0: 对，
1: 也欢迎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我们为什么这么早就在开视频直播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今天晚上的时候有城市寻宝，其实昨天哈、城市寻宝马克来当大宝藏、
0: 对，
1: 但是我们在早上都没有，早上的时候没有宣传，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早上不知道、
0: 对，到那个我都要回家了，哎，突然发了一个那个消息说你今天是大宝藏，
1: 对，然后大你懂那种感觉吗？朋友们，就是当你以为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
0: 哎，是的，
1: 对，然后又在你距离睡觉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给你安排了一个新的工作，
0: 没错，而且这个城市寻宝的活动我们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末，
1: 对，而且今天我当大宝藏，
0: 对，
1: 而且星期天我也要当大宝藏，
0: 对，是的，所以欢迎各位在晚高峰 play 外太空的节目当中，可以来锁定一下，在6:00到6:30的时候锁定我们的这个大宝藏的位置，
1: 昨天几点走的，
0: 以及通关密语，我昨天到。

0: 到八点多了，
1: 干嘛的气的，
2: 然后去找一找我们、啊、求求了朋友们。
1: 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依然、嗯、好不好，咱们六点半之前结束这一切可以吗？朋友们答应我好吗？拉勾勾。
2: 你为啥每次都可以那个什么嗯就走的那么早、哦、可以结束那么早、
1: 哦、我也不想的。
2: 你说背着我偷偷养了一帮死士，
1: 大家就是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我。
2: 哎，你说说话
1: 毫不良心是吗？然后昨天的时候马克刚才跟我讲说他自己想了一个通关密语、嗯、
2: 对，
1: 然后在晚间连线的时候、嗯、把这个通关密语用怒音唱了出来。
2: 是的，我们早间的这个唱歌啊已经闯入晚高峰的节目了。
1: 你硬闯。
2: 对，硬闯。
1: 对，然后他以为我讲，他讲完了以后然后我会指责他，我没有、嗯、因为我总觉得这种罪就是大家都遭一遭挺好的。
2: 对，我昨天的这个通关密语我要不要给大家再说一说。
1: 你但是这是昨天的，朋友们，不是今
2: 天的。
1: 今天的我因为我是大宝藏，我没想好。
2: 对，昨天的是 Oh my god 世界杯你吓到我了，然后我说大家一进门的时候一定要用唱的方式，就是 Oh my god 世界杯你吓到我了，就这样。
1: 活该你八点回家。你不八点回家谁八点回家。
2: 然后昨天有一个听众，就我第一位去的那个听众一进门、嗯、然后跟我们连线，就说马克真的吓到我了。所以今天欢迎各位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这个城市寻宝，去找一找麦船长、啊、嗯，让他早点下班好吧。
1: 哎，是的，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回复一下旅行两个字，然后来看一看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新疆。最近去新疆玩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哈。
2: 是的，
1: 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用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报名就送398元千户西域演出和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2: 是的，
1: 今天有一个并行的话题来跟你聊一聊，就是最近问一问大家这个冰糕的吃冰糕吃冰淇淋的进展是怎么样的，就是今年有没有一些自己非常喜欢的口味、嗯、或者是自己小的时候喜欢哪些口味。
2: 你刚才不是说到就是咱们要去新疆嘛，我不知道在这儿大家有没有吃到过一款冰糕，就是我小时候在新疆是一直吃的娃娃头。
1: 啊，有啊。
2: 哎，就是一打开就是一个娃娃头。
1: 我们那个叫我们叫小学生啊。
2: 叫小学生
1: 小雪生。
2: 哦哦，我们就叫娃娃头。嗯，打开之后就是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娃娃的脸的造型。
1: 我们对一下答案哈，哪一块巧克力，哪一块牛奶？帽子
2: 是巧克力，
1: 眼睛是
2: 巧克力，其他地方都是带奶的。
1: 哦，好，明白了，
2: 是一样的，是吧？
1: 一样的，一样的。
2: 哦，我还以为只有我们那边才有呢。嗯，你每次吃的时候是先吃哪里？
1: 先吃脸蛋儿。
2: 我是先吃帽子。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1: 因为我不喜欢奶味儿，小的时候、哦、我就会先把那个奶味儿吃掉，留下巧克力味儿、
2: 哦、你喜欢先苦后甜、
1: yeah、
2: 所以大家还有哪些
1: 我跟奇贵人选的一样。
2: 所以大家还有哪些就是你小的时候非常爱的这种冰淇淋然后冰糕的口味，包括今年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新的，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对，你也可以回复夏天这个关键词，然后来看一看我们在这个视频里面已经给你推荐了今夏都有哪些非常好吃的冰淇淋，以及还有哪些新奇的口味。
2: 哎，没错，
1: 继续要听到的是 Mark Rosen 还有 Camila Cabello 带来歌曲 Find You Again。

0: 这是 Kamala Cabello 带来的一首作品 Found You Again。 在7: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不知道现在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
0: 怎么了呢？
1: 到底有哪些朋友之前是有看过我们的抖音的直播的？是否还曾记得我们之前有一个大型的综艺节目
0: 叫做阳光大男孩养成记？哎，没有，是啥？哎，阳光男孩养成记，
1: 阳光帅气男孩养成记，
0: 帅气不敢说
1: 啊，不敢了是吧？
0: 对对对。然后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心里在想，要不要重启这个节目？
1: 为什么要重启呢？是因为刚才马克一直在跟我分享他的发型，他的发型在昨天的时候就已经收到了
0: 一些恶评。真的很饿，朋友们，就是有多饿呢？就
1: 没有办法在节目里跟大家讲。
0: 金靖看到都会摔桌子离去。
1: 然后我刚才看到他就一直在问我，昨天问完也就算了，然后今天呢，不仅在仔细的告诉我说你到底觉得我这个发型怎么样，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而且还跟我讲了一下自己现在这个发型的理念，你自己说吧。
0: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建议大家可以边看然后边听我说。
1: 哎，你要离很近才可以。
0: 对，我现在
1: 就在讲。
0: 我现在这个头发呢，我是这样想的，大家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栗子头，早期的一个形象，还没有长成那个栗子头的样子，再长一长，可能就是栗子头了。
1: Where is 栗子？
0: 就是我前面这个，就是微微有一点这个碎发的这个刘海啊，就是那个栗子，
1: 真的很碎。真的很碎，很
0: 碎到就只能看到头皮
1: 稀碎，就整个人快碎掉了。
0: 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好吧？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在这个视频号的音乐有话说。
1: 对，
0: 你打开我们的公众号呢，在这个最顶部有一个直播中的标识，点击一下就可以进来啦。
1: 是的，我现在就是想进来，然后大家欢迎大家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对我们劝阻一下马克。不要再这样。
0: 对，我们这个综艺节目现在重启啊，朋友们，欢迎各位可以来到视频直播间一起玩一玩。
1: 哎，是的，另外呢，我们的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现在也正在热卖当中，住完一价全包，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今天是7月17号哈，它的有效期是到2026年7月31号，大概应该还会有2个周末，你可以带着小朋友去看。
0: 对，
1: 我们不管几口之家，套餐也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一大一小，两大一小，两大两小都有，合下来人均都是100多块钱，住完全包，平时单定一晚上的酒店都不止这个价。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亲子就可以了。
0: 哎，是的。然后前段时间麦船长不是那个带队去内蒙古出差了吗？去那儿加班了5天。我们现在啊，这个又有一个去内蒙古游玩的行程了，朋友们。当然不是让大家跟着去加班啊，你要是跟着去的话，你就是纯玩。因为我们这个线路5天4晚的时间，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你在那里只需要放松。我们这次还特约到了一个这个领队，是我们之前采访过的一个嘉宾，他的名字叫祖玲玲。这个姐啊特别厉害，她不仅是一个律师，她脱掉这个律师的衣服之后，她的另外一个身份是车手，所以你跟着她出去玩的话会非常的放松，情绪价值会非常的满。整个行程当中，我们带你有去这个草原的行程，有去沙漠的行程，还有去体会到内蒙古人文的一些行程。你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内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这个详情了。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内蒙。朋友们，我觉得冰主羊就是要去内蒙古吃，吃完了以后你每天想的就只有这3个字。
0: 哎，你知道吗？
1: 冰主羊，
0: 冰主羊昨天上热搜了。
1: 为啥？
0: 昨天就是热搜上有人说冰主羊实在是太好吃了
1: 啊。就是啊，就没有办法。而且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会在最后一天安排冰主羊了。
0: 就我现在我真的非常的好奇，我太想吃一顿冰主羊了。
1: 因为如果第一天就想吃冰主羊，你每天都会说导游咱啥时候吃第二顿冰主羊。第三天你也会问导游咱什么时候能再吃冰主羊，所以安排的就是你临走前最后一顿吃的是冰主羊。
0: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在8月2号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内蒙，在音乐有话说发送内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线路的详情了。我们稍后见。
2: FM 90.0 My Radio 欢迎
3: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清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三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清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4: 哎，您好，这个，哎，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5: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6: 你有意见？
7: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8: 我太难了。
9: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10: FM 90.0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王赫也带来的一首作品 Crush， 在7: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五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成长。我们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你看大家自从看完你的头现在已经走了七个人了，
0: 什么意思啊？大家，
1: 而且也没有人去劝你，
0: 没有一个人发表任何的评论。
1: 是
0: 我现在心很冷，我只能说比外面的天气还要冷。
1: 外面天气其实现在还好
0: 相比前几天是舒服一些了、
1: 哎、
0: 朋友们。当然要提醒各位在路上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安全，因为此时此刻在很多地方其实是在下着雨的。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在分享一件就是很凉爽的事情，再讲一讲这个你家的冰糕，今年你有吃到过哪些这个新的口味，欢迎你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的，另外呢最近的天气总是这样，要么就是蒸热，要么就是像现在一样稍微有一点点舒服但是又下着雨，总之皮肤可能会稍微有点受不了哈。
0: 嗯，
1: 所以今天给你带来的是可以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全球平均每15秒卖出一瓶，也是无数人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我觉得很多的女生在刚刚想要买一个对自己好一点，想要买一个第一支精华的话，
0: 嗯，
1: 大部分朋友选择的就是这个第七代的小棕瓶。
0: 是的，要不然它能进化到第七代，可见它有多么的受追捧啊。那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是100毫升，你平时在官旗呢买一个75毫升的价格是1200多，今天我们是699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还不够，我们再加赠给你同款的100毫升，也就是今天699你到手的是200毫升，算下单瓶是不到350。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小棕瓶三个字，可以趁着这个夏天呢把自己的皮肤底子给它养稳一些、
1: 嗯、
0: 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
1: 对，因为这是1982年的时候雅诗兰黛夫人率先提出的夜间修护的概念，她发现皮肤在夜晚的修护能力比白天强很多。
0: 嗯，
1: 因为白天她要工作嘛，所以晚上肯定要休息一下，休息的时候我们睡觉我们是在修护自己。
0: 嗯，
1: 那皮肤睡觉皮肤也是在修护自己哈，所以她就推出了世界上的第一瓶精华液，这个理念在当时也是非常厉害的，从此改变了整个护肤行业，这就是为什么40多年来它也一直是精华界的一个标杆，也是很多的明星啊超模包括美容编辑梳妆台上的一个常驻嘉宾，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口碑。因为它已经升级到第七代了啊，
0: 对，
1: 第七代的核心升级呢是专利成分滤波肽，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一个修护因子，听起来很像是科幻片，但它的确是真实的一个科研的结果，它可以精准的渗透到肌底，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这个细胞的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是给皮肤啊请了一个夜间的管家，你睡觉的时候他在上班。
0: 哎，是的，所以各位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小棕瓶，把这个管家赶紧趁着现在的这个非常划算的价格给他带回去。那很多朋友呢夏天可能不太敢用精华，因为就怕黏怕闷怕糊脸，那觉得精华可能是秋冬的一个专属，但是小棕瓶它的质地呢是清润的琥珀色淡青状，流动性非常的强，你挤一滴在脸上它就像是那个干海绵遇到了水一样，嗖的一下就给你吸进去了。
1: 嗯，
0: 吸收非常的快，皮肤呢也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你挤在一滴、抹开之后几秒钟就直接渗透进去了，摸上去滑滑的也没有黏腻的残留感，而且它是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使用的。那很多这个油皮的朋友用完就说这个夏天用它

0: 会有一种自己的皮肤在呼吸的感觉。
1: 哎，是的，
0: 干皮用着润，油皮呢用着爽，不挑肤质。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小棕瓶三个字带走它的链接。
1: 对，夏天的时候把底子养稳，下半年皮肤才能更加扛得住啊，因为到秋冬季节天气又更加干燥了嘛，对吧。
0: 嗯，
1: 官方旗舰店75毫升要1260，今天699是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而且再送你一瓶同款的100毫升的正装，也就是699是到手200毫升，算下来一瓶是349.5块哈。精华真的是所有护肤品里最不能省的一步，什么都省都能省，它不能省。
0: 对，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小棕瓶，全部保税仓直发，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验，蚂蚁店全程溯源，每一瓶都有独立的溯源码，知识扫码核验，保质期2年以上都不是临期的产品，下单以后48到72小时发货，不会让你等太久。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小棕瓶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Clean Bandit 带来的歌曲 TikTok。

0: 这是 Clean Bandit 带来的一首作品 TikTok， 在7: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嗯，然后听到的这首歌曲 TikTok 就是有一种时间紧迫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已经是7月17号了。
0: 是的，是的。
1: 今天晚上的时候就要开演了，我们接下来跟你分享的这个话剧。
0: 是的，这部剧呢是开心麻花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的一部作品，它的名字叫做出马。这次呢来到咱们郑州，就是在今天和明天这两个时间啊，地点是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也是比较好停车，交通比较方便的。你之前如果没有看过这个剧的话，真的强烈建议你可以来感受一下到现场。
1: 嗯，
0: 我大概猜一下，你说演员们他们此时此刻在干嘛？应该在焦急的准备自己的这个衣服啊，然后再背背就是自己的这个台词什么的。
1: 哦，这会儿是在睡觉。
0: 哦，这
1: 因为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演员前一天晚上会练到很晚。
0: 哦，
1: 所以这会儿是在睡觉。

0: 然后他们会起的稍微晚一点，
1: 嗯，
0: 然后继续走台呀什么的。
1: 演员这个圈我终究还是没能踏进去，朋友们。
0: 演员跟你不一样，不，演员不上早班啊。
1: 哎，所以今天晚上欢迎大家真的可以去现场就感受一下在舞台上演员们他们的这个热情。
0: 嗯，
1: 这个剧呢，它为什么就是大家评价这么高？不光光是我们嘴说，就是大家评价高，它在一些平台的评分都证明了，它在这个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
0: 嗯，
1: 豆瓣评分是8.5，所以它的整个这个剧本的设置还有舞台的声光电都是非常优秀的。
0: 对，因为去年的时候它也来到郑州了嘛，然后当时我的朋友圈里面凡是看过的，就是一致的好评，说哇约真的是个天花板级别的话剧啊，所以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话剧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我们现在依然是有购票优惠的。
1: 是的，我们现在180元以上的门票只需要75折，所以你如果还没有做好准备的话，你抓紧时间回复话剧，
0: 嗯，
1: 今天晚上就要开演了啊，朋友们。
0: 对，如果说你想要没有今天来不及的话，明天还有一场，
1: 嗯，
0: 所以你先回复话剧，把这个链接放在手里面，几乎可行。我觉得会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今天晚上刷朋友圈，
1: 嗯，
0: 刷到了一些 repo，
1: 嗯，
0: 然后说哇，这个话剧这么好看。
1: 哦，对，有些朋友可能是在等这个。
0: 哎，我白天的时候不是已经回复了话剧了吗？
1: 对，
0: 那我现在下单，然后我看一眼明天的好了。
1: 是的，是的，
0: 会有这种情况，也不着急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但是你可以先回复一下话剧，然后把这个链接拿到手里。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5: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6: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7: My Radio
6: My Radio
8: Wake up
6: Wake up、
8: hey.
6: yeah.
8: Wake up
6: Wake up 全宇宙
1: 7:53，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0: 周末快乐，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的视频号也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哈。
1: 嗯，
0: 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有一位朋友就问说，晚上话剧的具体时间是什么？
1: 嗯，
0: 这非常明显，就是一看。他就没有回复话剧，
1: 是的，你可以回复话剧来看一看，
0: 一回话剧你就知道时间了。但是我们现在也可以告诉你，就是今天晚上是7:45，明天晚上是7:30，
1: 没错，你回复话剧不仅能看到时间，你还能挑挑座位啊，这位朋友，
0: 哦，是的，
1: 回复话剧就可以了。当然在这个小时最后你还可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3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还在节目当中准备了一个兰蔻的精纯三件套，
0: 嗯，
1: 这个三件套里面都有什么哈？有一个150毫升的精华水，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这一次精纯的三大王牌全部帮你集齐了。现在夏天你不是想经典护肤吗？你就用这一套就可以了。
0: 嗯，
1: 今天我们直接799，直接到手3个正装，直接帮你省了4000多。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了。
0: 对，没错。先来看一下这个精纯的精华水哈，它里面有80%的高浓度的玫瑰精粹，
1: 嗯，
0: 从大马士革玫瑰当中提取的，所以它不是香精水，它是真的可以养肤的精华水，而且它的质地跟水可以说是不沾边，因为它微微的有一点点浓稠的那种质感哈。
1: 对，
0: 但是上脸轻拍就吸收了，不会黏糊糊的挂在脸上，毕竟夏天我们最讨厌的可能就是那种感觉了。熬夜以后你拿它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也是水润透亮，肉眼可见的那种。很多朋友反馈就是用了它以后，后续的这个面霜呀包括眼霜吸收都会变得 很好，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三件套我们非常的推荐。再来说一下精纯的面霜，因为它的这个 核心成分呢也是欧莱雅集团的专利抗老成分玻色因，
1: 嗯，
0: 非常好吸收，可以穿透表皮直达真皮层，促进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生成，再搭配永胜玫瑰凝萃，在法国南部独家培育，也是精纯系列的一个灵魂的成分。我们的面霜呢是60毫升的大容量轻盈乳霜质地，一抹就化开，所以夏天用也不用担心它有点闷痘啊什么的。
1: 对，
0: 最后是精纯的眼霜，是丝绒般的乳霜质地，顺着推开是那种顺滑不黏腻的，推开的时候呢像在眼周涂了一层很轻盈的滋养膜，你点涂用无名指轻轻点涂在眼周，坚持一个月你就可以看到效果哈。
1: 是的，
0: 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了。
1: 没错，今天我们的这一套的价格呢，平时你在官旗如果给它配齐的话大概是要4900多，
0: 嗯，
1: 今天我们直接799到手三个正装，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了。而且你记得昨天我记得有个听友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说之前在咱们这儿买过这一套，然后当时价格还没有这么低呢，
0: 当时是999。
1: 对，今天我们直接是给价格打到了799，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阿拉伯数字3来看一看，这一整套就是帮你从深层修护基底，再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轮廓紧致提亮肤色，一步到位，省心高效，你就不用纠结了。夏天直接用这一套可以涵盖你所有的护肤流程，记得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3。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掌上海关 APP 还有小程序都是可以查验的，你可以放心的下单，保质保真。今天这个价格哈，千万不要错过，就相当于是你平时在线下店关起买一件的这个价格，你今天在我们这儿可以带走三个正装哈，记得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继续要听到的是南征北战带来的歌曲热情节拍。